0: 八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桃胶是桃树受到真菌或细菌侵染，或受机械伤如虫咬、切伤等后，树皮分泌出来的红褐色或黄褐色胶状物体。一些商家声称桃胶是胶制品，口服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胶原蛋白，美容养颜。但事实上，桃胶的主要成分为多糖类物质，还含有少量蛋白质、多酚等，其本质是植物性膳食纤维，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动物结缔组织中的蛋白质，植物中不存在此类成分，因此桃胶无法直接补充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此外，口服胶原蛋白能美容养颜也是行不通的。首先，皮肤衰老的表现为皱纹增加、色素沉积、皮肤变薄、表皮含水量减少、弹性下降等，是由很多内因和外因共同参与导致的。其中胶原蛋白的减少仅仅是皮肤衰老的多种因素之一。其次，吃进去的胶原蛋白并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而是要先变成氨基酸，至于能吸收多少，又有多少恰好能补充到面部合成胶原蛋白，这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吃啥补啥。另外，胶原蛋白还是一种营养价值很差的蛋白质，它分解后产生的氨基酸里缺少一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色氨酸，完全没有必要口服补充。总之，别指望吃桃胶美容养颜了。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新兴产业正在成长为增长主引擎，
1: 人工智能加制造业正在加速落地。王卫明透露，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与此同时，科技与产业闭环加速打通。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已经发布，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获得认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0: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披露了上半年信息通信业成绩单。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 5G 基站达 510.2 万个，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AI 眼镜、AI 玩具等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加快推进。
1: 当前正值汛期，信息通信业应急保障能力面临严峻考验。谢存介绍，工信部加快超级基站和全网通基站建设，加强跨区域应急通信装备调配，那建立多部门应急力量联合投送机制，多措并举，提升极端场景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0: 那么在创新药方面，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上半年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企业创新主体紧密结合，为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注入源头活水。
1: 那最直观的体现呢是获批数量，上半年共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一批全球首个产品集中亮相，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等等。那这些突破性成果的密集落地，标志着我国医药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0: 陶青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55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2: 创新药是生物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从过去跟随式仿创到如今源头首创，我国医药创新完成了质的跃升。15-55的布局更见清晰思路，一边用 AI 赋能产业持续攻坚，一边对一老一小罕见病群体保供，既让好药用得上用得起，还要推动中国新药惠及全球。医药创新的分量就体现在全民可及的健康保障里。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新闻，首先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幕。大会汇聚1100多家企业，展出3000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展现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态势。
0: 当 AI 大脑装进机器人的身体，具身智能如何跨越从实验室到工厂、门店、家庭的惊险一跃？在晴朗智能展位，记者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酒店洗衣房场景，实现从客房下单、上门取衣、洗衣房任务交接、操作洗衣机洗衣、烘干、叠衣、装篓、送回客房全流程操作。那么复杂操作背后呢，是首次展示的晴朗融合世界模型 VLA 架构在提供支撑。
1: 那晴朗智能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通表示，行业正在逐步从概念竞赛转向价值验证，找到最务实的切入点，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能干活。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发现，大量 AI 技术和解决方案正在告别展厅展示的单一属性，在各行各业实现常态化落地应用，完成从技术研发到实际生产力的转化。
0: 那么作为全国科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北京海淀的一批机器人企业组团亮相，机器人们的实干能力和聪明大脑成为展区焦点。那么记者从中关村科学城

0: 管委会了解到，海淀区已集聚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30多家。
1: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

0: 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突出风险，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1: 其中第一阶段呢，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呢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第二阶段呢，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
2: 暑期孩子们上网的时间变长了，诱导转账诈骗这类隐形的陷阱可以说又多了起来。所以说，中央网信办启动的这个专项行动赶在暑期节点出手，正好戳中了不少家长的这种烦心事儿。我们希望平台呢能够压实主体责任，扎紧制度防线，真正给孩子们呢撑起一片健康的网络空间。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起案件，声称寄送美瞳却高额加价450元，委托顺风车跨城送货。这波反常的操作啊，令顺风车司机心生疑惑。那司机抵达上海浦东后呢，立即报警，警方呢当场查扣了6枚涉案透明烟弹，合计净重是3.51克。经司法鉴定呢，烟弹油液中呢检出了国家管制毒品3氟乙醚酯。
0: 那么记者近日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贩卖运输含3氟乙醚酯透明烟弹刑事案件，本案两名被告人沾染涉毒电子烟后走上以贩养吸道路，最终双双获刑。
1: 对此呢，浦东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苏雄介绍说，一些年轻人认为啊，只是帮忙带货，只是转手倒卖，不直接生产就不算重罪。事实上呢，法律对此没有任何的免责空间。本案当中呢，上游卖家徐某某直接出售毒烟弹，构成了贩卖毒品罪。那中间商胡某某呢，既低价收购转手牟利，又安排他人跨城运送毒品，同时实施贩卖运输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0: 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跑腿骑手遇到跨城加急配送、高额加价配送，要求隐瞒包裹内容、以美瞳化妆品等物品演示的订单，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核实。如有异常情况，可以主动报警，如果发现涉毒线索，可以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共同防范毒品蔓延。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翻看了一下2026年的日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啊，只要请上三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
2: 对，来看一下这个让人心动的拼假公式。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这是三天啊。
1: 嗯，
2: 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这是七天。
1: 嗯，
2: 中间呢是有
1: 差三天，
2: 9月28、29和30，但是这三天呢正

0: 好是三个工作日。
1: 嗯，
0: 如果啊，您把这三天假能请下来，您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在这应该是从9月25一直歇到10月7，
1: 对对，
0: 这加一块应该是13天的超长假期，所以这就是拼好假、嗯。
1: 主要重在这个能不能请下来假，
0: 对对，有难度、
1: 啊。接下来再说一个新闻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最近呢在网络上走红。这个产品呢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呢争相下单啊。但是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名为七子白骨法这个七子白骨法护肤产品之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甚至说部分消费者呢症状比较严重，需要就医治疗。
0: 对，这个七子白呢是71234567的七，七子白它被宣传成了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但是啊，一定要听后边，记者核查了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这个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还是白芪这个字儿，一个草字头，一个停止的止啊，这应该是一中药吧？
1: 嗯，
0: 这个白芷呢，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的原料啊，所以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
1: 对，那直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
0: 嗯，
1: 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啊，这类销售所谓的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呢，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啊，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呢也没有正规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0: 那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猪油当作基底，但是记者查询这个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需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
1: 对此呢，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啊，由于七子白面霜添加了违禁成分白芷，所以无法进行正规化妆品备案。但是呢，作为一家正规化妆品生产企业，为了躲避监管，他们只能将面霜膏体生产好，完成灌装之后呢，就配送给经销商，然后之后的贴标签、做包装的环节都不参与。
0: 嗯，这样的产品销量非常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售罄上万瓶，线上的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客服口中所谓的手工制品都是他们糊弄消费者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说辞。
2: 在这个利润面前、利益面前，有些人就不顾原则了。那商家可以说利用消费者对古方护肤的信任，打着天然养生的这样一个幌子，违规添加违禁成分，使用不合规的原料，通过拆分生产流程规避监管，践踏了食品安全与护肤的安全底线。对于这种现象呢，监管部门也需要强化线上线下的联动排查，严厉打击违规生产、虚假宣传行为，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1: 嗯，对，而且我作为一个女生啊，我身边有好多女性朋友，就是对美白有极致的追求，
0: 一白遮三丑
1: 啊，对，有这种说法啊，但是就采用各种，就是网上说能够这个方法能美白，那个秘方能美白，其实。就是我觉得不白也挺好看的，不那么白啊。
2: 其实自然美
1: 最好，自然美，对。
2: 另外，对这个三无产品呢，最好就是不用或者是慎用。
1: 对，千万别觉得哎，我试试，没准哪个秘方就好使啊，但可能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产生不好的影响。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的事儿吧，减肥。
0: 哎，
1: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泳池里不光游泳的人多了，不会游泳的人也开始下水了。
0: 啊？
1: 为什么呢？有一种说法说水里走路对大体重的朋友友好，水里跑步可以有阻力，可以消耗更多卡路里。
0: 是的，我们最近看到这个颜如晶也是个女艺人啊，她给自己安排了泳池暴走5公里的减重斜修法，但是减了1.15公斤啊。打开社交平台，关于水中跑步的讨论不少。那么这种锻炼方式靠谱吗？
1: 对，对此呢，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运动医学与关节外科主任医师胡晓军表示说，水有浮力，水里走路本身确实有不少好处，临床上呢也会推荐诸如骨关节炎的患者在水中走路， 相比陆地上的水可以分担身体的一部分重量，下肢承受的压力呢会小很多，而且水的阻力较大，能够锻炼下肢和核心肌肉，提升身体协调性。再加上这个水池里面的温度偏低啊，可以带走一部分身体热量，运动过后呢肌肉不容易充血肿胀，酸痛感也会减轻。
0: 但泳池运动还是会带来风险的，很多人在水里的状态是很放松的，他其实那个时候察觉不到身体已经疲劳了。
1: 嗯，
0: 而且如果您长时间在水里边走，核心肌肉疲惫之后的人啊容易弯腰前倾，久而久之会加重腰肌劳损，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容易受伤的动作就是折返转身，在泳池来回走动，如果你转身动作过猛，扭力加大，就有损伤扭伤关节的风险。
1: 嗯，
2: 其实现在随着生活好了以后，大家这个体重普遍偏大了。
0: 嗯，
2: 那实际上一方面是要减重，还一方面呢要就是找到一个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1: 嗯，
2: 那找到一种怎么什么样的方式适合自己呢？
0: 嗯，
2: 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同时呢对运动呢也不是特别熟悉，那怎么找到这个方法呢？那我觉得第一呢，你可以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包括医生进行询问。
1: 嗯，
2: 也可以到健身房里找那些这个健身教练，他们也有一些招数。多尝试几种吧，最终选择一种。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原则啊。第一就是一定要安全，避免因为你运动造成身体的伤害。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强度，因为你强度这个可以说因人而异啊。
1: 嗯，
2: 这个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如果没有强度的话，这种锻炼的这种效果呢可能就会减少一些。
0: 嗯，
2: 另外呢对于想通过锻炼减肥的朋友来说，还需要配合饮食。
0: 嗯，
2: 你如果要是锻炼完了以后觉得挺饿的，又一顿猛吃的话，这个效果恐怕也不会好。
1: 嗯，白跑了，白走了。
0: 对，三分练七分吃嘛，也有这么说吧。
2: 是这样。
1: 嗯，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科技新闻啊。最近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0: 是的，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那么他的团队研制成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现了从数千公里范围内量子密钥分发的和量子隐形传态啊。
1: 嗯，
0: 好，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东桥以优质教育赋能一流营商环境。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部署推进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锂电新能源、机械电机、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面排查人物环境管理各环节安全隐患，做到主动发现、现实整改、巩固长效，确保隐患见底清零。要紧盯大型商超、养老机构、学校、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小区、群租房、电动车违规充电等重点问题，同步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其他领域排查整治，全面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敢于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督促整改，强化部门联合执法，发动群众参与安全共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开发区两委班子成员、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书记参加会议。日前，成果超市宁德专区启动仪式暨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对接交流活动在宁德市国家级先进动力电池和储能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宁德市科技局副局长陆胜珍、东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及企业代表等约50人参加活动。当天上午，宁德市科技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东桥开发区管委会三方签订合作协议，成果超市宁德专区正式落地东桥。据了解，2024年11月，深圳先进院在全国率先打造集科技、产业、人才于一体的成果超市，将技术成果摆上货架，破解企业找技术、技术找市场两头难问题。此次成立的宁德专区成果超市将聚焦宁德重点产业，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依托深圳优质科创资源，构建深圳研发、宁德落地立足东桥、面向全市的协同创新模式，让前沿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更好对接产业需求。活动现场，深圳先进院四位专家围绕海洋经济、先进制造、新能源、合成生物等领域做了成果分享，为后续产研合作奠定基础。
3: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东桥以优质教育赋能一流营商环境。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是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核心标志，更是优化营商环境、集聚人才资源的核心软实力。十四五以来，东桥开发区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教育摆在头号民生工程的突出位置，聚焦短板补齐、质量提升、民生普惠三大重点，持续推动区域教育事业优质均衡、提质增效，全区办学品质、育人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大幅跃升。东桥教育已然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的标杆，为区域营商环

境持续赋能蓄力。扩大优质学位供给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增进民生福祉的重中之重。十四五期间，东桥开发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保障力度，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约11.51亿元，实现生均经费逐年稳步提升。同时投入11.72亿元，扎实推进教育补短板项目建设，高标准建成东桥二中、三中、三小、三十幼等多所优质学校，新增初中学位5400个，小学学位324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450个，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就学压力，切实补齐区域教育硬件短板。目前东桥开发区已布局11所中小学幼儿园，校点布局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体系日趋完善，切实满足适龄儿童少年在家门口上好学的需求，全方位夯实学前至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配套体系，为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筑牢硬件根基。教师是教育发展第一资源，东桥开发区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持续配齐配强专业教学力量，全区在编教师达1463人，依托名师引领培育机制，建成一个省级、两个市级、15个区级名师工作室，各级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以言促教、梯队培育的重要作用，持续壮大优质师资队伍，全面提升区域整体教学水平与育人质量。同时为充分激发教师干事创业活力，东桥开发区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政策要求，累计补发奖励性绩效工资差额6780.9万元，切实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归属感与认同感。东桥开发区扎实推进各项教育惠民政策落地，交出暖心民生答卷，学前教育普惠水平显著提升，累计投入普惠专项资金9511.23万元，学前教育普惠率达100%，远超省定标准。双减工作常态化长效推进，义务教育学校5托、4.5托实现全覆盖，近1.76万名学生参与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充实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资助阳光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推行入学高校办成一件事，实现线上一站式报名，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持续增强。依托校园硬件设施升级与教育内涵建设双向提质，东桥开发区教育综合质量稳步攀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辖区中小学计算机配置、人均图书拥有量均达到省班标准，东桥中学、华侨小学等多所学校成功获评省级教改基地校、教学研究基地校，东桥开发区连续获评宁德市学校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先进单位。区域教科研工作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多项教研课题斩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师生在各级各类竞赛评比中屡创佳绩，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中考综合成绩持续位居全市前列。立足“十五五”发展全新起点，东桥开发区锚定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核心目标，紧扣优化教育布局、深化内涵提质两大发展主线，紧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学前教育双普验收两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聚力攻坚，全力争创国家教育强区，推动区域教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更优水平。营商环境是区域综合实力的直观体现，优质教育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下一步，东桥开发区将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耕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以优质均衡的教育软实力夯实区域营商环境硬支撑，切实保障辖区适龄少年儿童就近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持续把群众期盼的民生愿景、企业关注的配套需求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

0: 九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0: 日前，一百一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6%。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上半年，一项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27%。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日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日前， 2026年国际社联全向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3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8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近日，年幼遭遇车祸截肢，仍坚强求学的板凳男孩方宇翔被湖北大学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知识万个冷笑话。哇！有一种快乐叫做没空玩手机。大家好，我是跟你在一块儿我就从来不玩手机的朝天椒邢瑞。英语老师检查同学，但没带书啊。有个男同学一直在翻翻找找，老师来问他在找什么呢？他同桌接茬了，老师他正在找借口。
2: 大家好，我是老补刀选手孙辣椒郑豪。都市爆笑男女，昨天我去商场买东西，在这地下停车场侧方位停车，各位，我真是一直停不进去。这个时候，
1: 就有一个风度优雅的男士慢慢走到我车旁，敲了敲我的车窗玻璃，用非常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了一句：“美女，我来吧。”他一副胸有成竹、面带微笑的样子，坐上我的车，来来回回倒好几次也倒不进去。他透过车窗看到我笑又不敢笑、憋得通红的脸，下车跟我说：“看到了吗？你刚才就是这么倒的。”
2: 老婆今天送了我一个礼物，我拆开一看是一个钱包。老婆，哎，你送我这钱包皮质真不错呀。那当然，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手机里可没什么钱，网银里1分钱没有，所以呢，你平时要用纸币，我给你买了个钱包，你说我是不是很贴心？
1: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个钱包口袋好像多了点啊。
2: 口袋多装钱嘛。
1: 啊，对对对对。
2: 10块钱的一根哈，5块钱的一根，1块钱一根，呀，哎，这还有个小角落，1毛钱硬币都有加了。<笑>那天啊，我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你们谁下班回来带个西瓜回家呀？”这时候爸爸先发言了，并且艾特了我妈妈：“
1: 你好好挑选一下啊，昨天你买的一点都不甜，我跟你说。”
2: 那挑瓜你得挑那个纹路清晰的，听这声音啊比较沉的瓜，砰砰才甜。妈妈说了，
1: 就会挑。你这么会挑，咋不给咱自己闺女挑个好女婿呢？爸爸说了，那你这么会抬杠，怎么没见你给闺女抬个对象回来呢？
2: 瞬间为了想退群的冲动。<笑>
1: 今天有个同事。 热情的呀，给我介绍对象。
2: 跟你说啊，这边有个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父母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还有一手好厨艺，要不要见见呢？
1: 不见。你说了这一大堆优点了，你就是没有。

0: 提到容貌，所以这姑娘长得不见。
1: 昨天参加一个大学同学聚会，饭局呢我们定在是6点钟开始，有一位同学啊上的是晚班，按规定他得9点才能下班，我们就以为他赶不来了，但是这老同学竟然准时来参加我们6点钟的饭局。我们就问他，哎呀，为了饭局特地请假了呀？
0: 没请假，我把公司啊打卡机我给带来了，待会儿到9点的时候在饭店我随便找个插座我那么一插，哎，我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电影人吕克贝松曾经说过，电影不是即时良药，它只是一片阿司匹林。电影会造梦，荧幕上为我们记录着形形色色的梦境，荧幕外我们和戏中人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做着那些已经实现或永远不曾实现的梦。一部你认同的好电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某一瞬间让你产生共鸣，无论荧幕里演绎的是什么，总有一幕会被你视为最完美的心灵良药，用心去收藏。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请你当一回影评师和推荐人，来说一说对你很有启发的电影是什么吧。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1: 有启发，但看过的电影很多有启发的，我想一下，阿甘正传吧。阿甘正传它本身拍的就是是那个时代，它可以很就是很多人觉得它的精神是励志，但是我可能更觉得说，对于一个我喜欢历史的而言，它可以很认真的去反映出来那一个时间段美国的一个社会经历和一个它的社会变迁的问题。印象很深刻的可能是的确阿甘最后面长跑，然后很多人跟着他那一段的确很启发人。虽然我并没有觉得他对我这种像我这种喜欢历史的他有什么启发，但是他那个片段很感人，很有一种振发性。
12: 剪刀手爱德华吧，如果我放下剪刀就不能拥抱你，如果我拥抱你就不能保护你，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13: 我最爱的一部电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我是在美国读书，然后老师放给我们看的。这个电影告诉我说，喜欢的真的要放手去追，不要等到他和另外一个人离开了再去后悔。
14: 我看的电影有点多，有点杂。那个《肖申克的救赎》吧。就是觉得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希望。
15: 一个很有启发的电影，我觉得就是豆瓣和 IMDB 榜上第一名，叫《肖申克的救赎》。它从始至终阐述的就是自由。一个人不论他在何时何处何地，他内心都必须要有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16: 就是那个呀，逃离恶魔岛，是我爱豆喜欢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启发了他一首歌，然后所以我就喜欢这部电影。
17: 电影我觉得摔跤的爸爸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通过这个真的是让我感觉到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一定会有成长和收获的。印象很深的桥段，比如说那个 女主角当时是就是为了去达成她那个目标一直不停地去努力，包括当时中间有遇到过不太有利的情境的话，她都会努力地去克服这些事情，然后继续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马会测。
2: 最新研究发现，人们为什么喜欢看球？因为看球本质上是在看二十几个有钱人如何在场上内卷。大家好，我是说是不爱看球，但其实挺爱看球的孙辣椒正好。
1: 有人问我们单身人士说，哎，你们平时都在干什么啊？告诉你，我们平时忙得很，比如说提供感情建议。大家好，我是一提到恋爱方面那就一套一套精华理论的朝天椒景睿。夸人啊，想要被夸的人真正感觉到开心，那就得夸在点子上。
2: 那你给咱们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我领着我家熊孩子在玩。

0: 有人就夸说，
1: 哎，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啊。
0: 你看这夸孩子长得好看比夸我长得好看我更开心呢。
1: 再举个例子，
0: 又比如小区门口有个牵着一只大型白毛犬的大妈，那狗毛干净漂亮，我不禁啧啧称赞呢。哎呀妈呀，真好看。这大妈回过头笑盈盈地对我说，
1: 我这大衣啊是新款的，你眼光可真好啊，小姑娘。现在啊，人们对于夸赞的渴求显得很大方，就大大方方地接受人家的赞美，没有赞美的时候呢还要显得自己寻求赞美。
0: 你看朋友圈不就这样吗？朋友圈设置点赞功能就是在求赞求赞美啊。
1: 比如有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
0: 啊，
1: 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0: 怎么想的呀？
1: 就让别人听我分享的歌，这个想法只占20%。
0: 那剩下80%呢？
1: 让别人觉得我品味真好，哎，80%。可能是赞的次数多了啊，好多人点赞其实就是表示已阅啊，看过了，领导那种已阅，
0: 相当于一种打卡。好了，知道了，看过了。
1: 对呀，于是呢，越来越不走心啊，随便什么事儿都可以赞。
0: 上午7点，小红发朋友圈说，累到无力洗漱，倒头就睡。
1: 点赞。
0: 这你点什么赞呢？
1: 我这是告诉小红啊，你倒头就睡的能力可能是别人这辈子倾尽所有也无法拥有的这种特质。
0: 你真是。上午10点，小明发朋友圈说，等女朋友3个小时还未见到人，崩溃了。
1: 点赞。
0: 人家都崩溃了你点什么赞啊？
1: 这是人家宝贵的一刻呀。
0: 啊，
1: 小明从此终于知道了女生和男生的差异有多大。女生出门前
0: 洗澡、吹头发、化妆、挑衣服、配鞋子、选包包、搭配首饰，出门前再美美的照一下镜子，关门前还要再三确认有没有落下东西。
1: 男生出门之前就3件事。
0: 哪三件啊？
1: 关电脑、穿鞋、走人。
0: 还真是他宝贵的一刻呀。中午14点，我又刷到同事小张发的朋友圈了。他说，儿子暑假报了5个补习班，学习中。
1: 点赞。
0: 不是，人家小朋友补得多辛苦啊，你不该心疼吗？点什么赞？
1: 我跟你说，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补习比不补习快乐。
0: 什么？
1: 补习比不补习快乐。我记得当年啊，小升初考试我考得极好啊，父母答应我不上暑假的补习班了。
0: 多好呀，不上补习班。
1: 可是我并不快乐。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想找别人玩的时候，我还等别的同学下了补习班的课我才能去玩，所以我并不快乐。
0: 但是补习的量啊得因人而异。我
1: 们
0: 说个题外话，量力而行，希望所有同学们在保证学习和摄取知识的同时也能拥有快乐。
1: 你看我朋友圈里啊，一个年轻的朋友发过一条沮丧的朋友圈，他这么说的，只有1年工作经验，找工作四处碰壁。是你点赞吗？这种朋友圈
0: 我学你的，我也不点点。
1: 点？为什么点？你赞的人很伤心呢，但人四处碰壁，工作没有经验，那为什么点赞呢？
0: 你看我。
1: 我看你
0: 工作20年了。
1: 20年
0: 工作经验，但实际呢只有1年的工作经验，只不过我重复了20年、小伙子，你有1年工作经验，同时你还有19年无限的可能和发展的前途，难道不应该点赞吗？
1: 好，赢了。好，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3: 请问大家一般收伞都会戳肚子吗？最近阴雨连绵的，晚上洗澡，我突然发现自己肚子上有一块圆形的淤青，非常紧张。我上网查了一圈，又咨询了我学医的同学，说可能是胰腺炎。本想第二天考完试去医院检查，结果第二天下雨，戳肚子收伞，好疼。原来我一直在戳同一块地方，收伞戳出淤青了。有没有过同样的情况？
5: 有，然后自动伞又给我弹回来了，我5脏6腑都差点被震碎，痛了2天。
6: 我也有一次雨伞有些生锈，我一次连捅了肚子好几下，旁边的小朋友还担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女朋友问我，
2: 哼，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烦我了？
1: 我笑着说，那就是烦全世界都不会烦你呢。老妈突然问他，
3: 难道我儿子没有说过你是他的世界之类的话吗？
1: 女朋友愣了一下，立刻跟我吵了起来。
2: 哎，你好像以前就说过我是你的全世界。
4: What？
2: 啊，你烦全世界，你就是烦我。
1: 亲妈真是个补刀侠呀。

0: 看到一个身材很好的明星，问老公喜不喜欢，老公说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老公你就骗我，那么好的身材你都不喜欢？
1: 要是我喜欢身材好的，我找你干嘛呀？
0: 哎哎，这话。
1: 和老朋友吃晚饭，我聊起我的一天，上午工作，中午睡一觉，醒来去商场看个电影，傍晚打会儿篮球，晚上去健身房。他听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2: 哎，要我说你还是应该抓紧点儿，找个合适的人结婚。
1: 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很孤单，还是觉得我应该步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
2: 都不是。我看你这么自由自在，我眼红。
1: 催婚的真正原因找
2: 到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罗素说，你要知道人生的层次百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生活方式和爱好也不同，喜好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面对别人的爱好跟选择，即使我们不能认同也要尊重。所以跟人相处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不反驳你的一切，也希望你会尊重我的想法。你的长处我欣赏，我的不易希望你也懂，而你的不足我也包容。两个人相处的生活无法将就，唯有尊重和接受对方才是维护这个关系的最好办法。

服装科毕业的小美江美琪在 MTV 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当中曾经勇夺第四名，签约了当时成立的维京音乐，成为旗下歌手。她算是温暖系的情歌手，朴素的近似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实在因为音乐好声音好能够直抵人心。她的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的代表作包括《双手的温柔》《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多么羡慕你》，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陪伴许多人走过伤心时刻。

作家耶茨说，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生活所在。孤独是生命里必有的黑暗，它无法穿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它和平相处。假如你在世界上是孤独，完全孤独的，也就把这种孤独用作于你的安慰和你的力量。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孤立无援本就是常态。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中距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中距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针对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

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近日，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日前，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横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日前，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羽双项目夺金、羽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27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设置的纪录片《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面向全球播出。

方大同曾经在上海读过5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他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他在2005年出道，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2005年担任菲尔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作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喜欢人们称呼他哈林的庾澄庆，在音乐创作上始终保持着相当活力，所以他又有一个称号叫做音乐顽童。他的音乐风格不羁，具有激情，而且相当西化，所以不管年龄多大，他的创作始终深受年轻人的喜欢。著名音乐人陈乐融曾经称哈林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是欧西乐风对当时台湾流行乐坛影响的成功，也是哈林确定他的鲜明乐风的代表之作。不同类型的歌曲在哈林风格独特的演绎之下都结合自然，所以这是他的歌，不论什么时候听都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让人有落伍之感。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子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

0: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巴西总统胡达通电话。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重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50年前的今天，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

0: 28426人。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一个过来人，每一年到了暑期的时候，看着络绎不绝非常非常朝气蓬勃的这些年轻人，我就非常的感慨。每次我都会这么想，你说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但凡是能争点气，或许我现在也能当上体面的公务员，或者是医生，或者是律师了，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成为了一个特别特别没有文化的房地产大鳄。哎呀，一提起这个事儿啊，我简直是懊悔死了。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是个有志青年，本以为结婚之后情况能好点，没想到结婚之后的压力啊不减当年。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每次我和我老婆一块出门逛街的时候呢，我都会装作不认识我老婆，我老婆每次还都问我为啥要这样，我每次只能默不作声避而不谈。其实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我要跟他走得太近了吧，我就怕大街上的行人吧对我产生一种成见，怕他们会认为我之所以跟这么个女的，主要是为了图她的钱。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我们总会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泪流满面，
1: 我们总会在看到某个背影的时候怅然若失，
0: 我们总会在闻到某种香味的时候默默发呆，
1: 我们总会在经过某个地方的时候频频回首。
0: 这证明你还行，
1: 还是那么敏感，
0: 还是那么的年轻。
1: 我们其实都很忙，
0: 有的时候吧我们没时间闻，
1: 没时间想，
0: 也没时间听，
1: 可我们每天总会用一点时间在欢乐的海洋里和您一起坐下来静一静。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欢迎您忙里偷闲的时候
0: 有事儿没事儿的慢慢的听。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首先我们要关心一下单身狗朋友们啊。这个有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呢我们就此推论，就那些单身的吧，也总会是有一些原因的。
1: 我们来归纳一下单身的原因，其实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谁都看不上他，另一种是他谁都看不上。
0: 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又要聊到我们著名的90后单身狗编辑旭旭哈。我们旭旭就属于那种谁也看不上的那类。那说起来呢，这事儿也不能怪别人，就是旭旭这样的小伙子吧，首先外在就达不到正常人的平均标准啊，另外呢后天

0: 自身也不够努力，就这样的人吧，就算有机会，他基本上也抓不住。
1: 所以我们经常跟旭旭说，你点儿背不能怨社会，你单身那儿活该。旭旭的情商。
0: 说到我们90后小编辑旭旭找对象这事儿吧，基本上周围的人对他现在已经不抱希望啊，尤其是熟人，就觉得以后要是真有谁肯嫁给旭旭吧，那女的的爱心基本上就能感动中国了。
1: 为什么我们大家伙都不看好旭旭呢？其实不是我们刻薄，主要是因为旭旭自己的情商太不给力。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90后编辑旭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那学校人特别多，这有一年吧，食堂改造了之后，那打饭的窗口吧缩减到了原来的2/3，这一下可就苦了这帮当学生的了。
1: 话说这天中午，旭旭从食堂里打饭出来，刚出食堂没走几步，就看见了比自己第一届的学妹了，这可是旭旭心目当中一直以来的女神呀。旭旭觉得机会到了，于是端着饭盆就奔那学妹冲过去了。
0: 学妹，那个吃饭吗？你看我刚才在食堂，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出来这一份，你看又有肉又有菜，你闻多香啊，这是我刚才排了好长时间队才打来的。说老实话，这学妹吧打进校以后就没怎么注意过我们这旭旭，不过此时此刻却被旭旭突如其来的这种暖男形象感动了，旭旭在这女孩心目当中的形象也立刻就高大了起来。于是这学妹千娇百媚的说了一句话：
1: 真不好意思师哥，你打饭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我真是好感动啊，谢谢师哥。旭旭一听师妹这么夸自己，骨头都酥了，他涨得满脸通红，特别不好意思的说道：
0: 那什么师妹不用谢，你这有什么好谢的呀，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赶紧去食堂排队去，你要不然一会儿饭菜就都没了。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最近啊又遇到了事业和生活上的瓶颈，感觉诸事不顺。哎呀，究竟不顺到什么程度了呢？跟你们这么说吧，现在就连上下班坐公交投币的时候，我都想默默地许个愿。
1: 下面请听一个有志青年出去吃中午饭的日常。
3: 往前一步是闪现，退后一步是拉面，左边是米线，右边是盖饭，拐弯还有个刀削面。有志青年不容易，餐餐款式永不变。
4: 我跟你们说，在这个暑假里，我终于觉得自己长大了，因为我发现时间过得简直太快了，每次我刚刚起床天就黑了。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文艺女青年一枚，在一个创意工作室工作。我觉得在我们工作室里，那些留着长头发的男设计师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他们做不出好东西来，人们往往会首先质疑他们的头发。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恋爱方面我是一个过来人，在这儿要给姐妹们提个小建议，那就是我们不要无缘无故的就跟男朋友吵架，那样一点意义都没有。在跟男朋友吵架之前呢，一定要先冷静下来，仔细的想一想你自己的口红还缺哪几个色号。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一天，俩公司职员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2: 哎，听说咱们公司新聘了一员工，能力特别一般，为什么就把他给聘了呀？啊，
3: 另一个答，
2: 哎呀，挺帅啊，招聘当天他忘带简历了，打电话让他年迈的父亲亲自把简历给送过来了。
3: 听了这话，那第一个哥们儿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2: 哦，是这么回事，那照这么说的话，能力一般，本人不咋地，然后呢考官是被他爸感动了，然后才把他给聘进来的。
3: 另一哥们儿夹了他一眼继续说，
2: 听话听劲儿，给你讲这么半天了还是没听懂啊，你当时那种情况，你让那面试的 HR 怎么办啊？是不是眼瞧着他当局长的爸爸把儿子的简历亲自送到考场了，这事你摊上了，你不也得这么办吗？

0: 说这天有点早熟的小明突然回家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1: 妈妈，女朋友是什么呀？
0: 妈妈非常慈爱地回答道，
2: 小明，等你长大了成为一个好男人，你就会有个女朋友啦。
0: 听了这话，小明继续问，
1: 妈妈，那如果我长大之后不是一个好男人呢？
0: 妈妈听了这话急了，非常歇斯底里地对小明说道，
2: 那你就变成臭流氓了，你就会有好多女朋友。
0: 接下来请听在知乎上的一段知识问答。这天一妹子突然在知乎上提了个问题，和动物学有关。
2: 为啥蜗牛有时候看起来也挺可爱的，而鼻涕虫就让人觉得那么恶心呢？
0: 这是一个过来人迅速回答了这个女孩的问题。
2: 妹子，这其实和找对象差不多，有了房子以后吧，再猥琐的男人也会变得可爱起来的。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3: 欢乐运气，
6: 它正转，
3: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测试。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单位一闺蜜给我出了一个招，说让我在老公熟睡的时候大声的喊着火了，说是这样可以测试出我老公是不是会在关键时刻带我一起跑。于是当天晚上我就趁着我老公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嗷嗷一嗓子，我说着火了。当时我老公闻听此言，直接一个鲤鱼打挺就冲出了卧室。我当时伤心极了，他竟然没带着我一起跑。正在我抹眼泪的时候，我老公又跑回来了。我当时高兴坏了，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老公伸出了我的双手，可是我老公当时看都没看我一眼，在床上扑噜了半天，找到他那个破手机之后又跑出去了。

0: 小咖正传二，
1: 狭路相逢。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公司又加班了，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一个人走在一个很窄的胡同里，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前面过来了几个混混儿。你说都这么晚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我一个弱女子，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腿都软了。而就在此时，这几个混混离我是越来越近，正当我彻底陷入绝望的时候，那几个混混的头突然对我大喝了一声：
3: 让一下，小王。

0: 正传三，榜样的力量。
1: 本人学渣一枚，昨天在操场上，我们同学打乒乓球，一不小心把球砸到了校长的脸上。我们那个同学吓坏了，赶紧跟校长说对不起，还说是因为自己练得太投入了。听了这个同学这么说，我们的校长笑眯眯地回答，
2: 年轻人就是应该这样啊，不要往心里去，小朋友啊，这个放心，就冲你这个投入劲，不仅校长我不会罚你，而且呢，我保证啊，体育课期末考试我给你加10分。
1: 听到这样的话，我备受鼓舞。今天我拿了个铅球，在操场上整整溜了一天，也没见校长出来。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自由，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桃胶是桃树受到真菌或细菌侵染，或受机械伤，如虫咬、切伤等后，树皮分泌出来的红褐色或黄褐色胶状物体。一些商家声称桃胶是胶制品，口服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胶原蛋白，美容养颜。但事实上，桃胶的主要成分为多糖类物质，还含有少量蛋白质、多酚等，其本质是植物性膳食纤维，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动物结缔组织中的蛋白质，植物中不存在此类成分，因此桃胶无法直接补充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此外，口服胶原蛋白能美容养颜也是行不通的。首先，皮肤衰老的表现为皱纹增加、色素沉积、皮肤变薄、表皮含水量减少、弹性下降等，是由很多内因和外因共同参与导致的。其中胶原蛋白的减少仅仅是皮肤衰老的多种因素之一。其次，吃进去的胶原蛋白并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而是要先变成氨基酸，至于能吸收多少，又有多少恰好能补充到面部合成胶原蛋白，这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吃啥补啥。另外，胶原蛋白还是一种营养价值很差的蛋白质，它分解后产生的氨基酸里缺少一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色氨酸，完全没有必要口服补充。总之，别指望吃桃胶美容养颜了。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

0: 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7月24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书写交城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出席，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蔡道华列席旁听并作点评。
4: 会议强调，要在学深悟透中坚定历史自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学好用好交城丰富的红色资源，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好、发扬好，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交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要在对标对表中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丰富内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改善和增进民生福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交城发展的生动实践，不断开创“十五五”发展新局面。要在全面从严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持续深入开展晒实际清单、树三征形象行动，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3: 7月24号，全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精神，强化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树牢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识，通过此次大排查大整治进一步摸清底数，夯实基础，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主持，区领导陈志文、刘兴贵参加。
4: 陈少熙强调，要突出重点，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整治，从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主体三个层面，围绕人、物、管理、安全四个维度，紧盯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五项重点，坚决做到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补漏洞，扫死角，确保各类隐患发现在小，处置在早，要坚决破除三大误区，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一，要坚决破除查过了就等于查实了的侥幸心理，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各行业领域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风险扫描；二，要坚决破除罚过了就等于改好了的过关思想，严格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实现、预案五落实要求，健全检查、交办、整改、复核， 消耗的完整闭环管理机制。三，要坚决破除没出事就等于管好了的麻痹意识，深挖制度漏洞和管理盲区，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真正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严防严治，织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各级各部门要把握当前形势，将此次大排查大整治作为重要抓手，紧盯关键环节，突出抓早抓小，把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拧紧责任链条，牢牢扭住企业主体、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三个关键，构建全链条闭环式责任体系，坚决打通责任落实的最后一米。要强化应急备战，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物资装备，持续强化岗位练兵和实战演练，确保遇有险情能够迅速出动，冲锋在前，科学处置。会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陈志文部署了重点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会后还组织开展了全区排查整治业务培训会。
3: 7月25号，新建温州至福州高速铁路福建段南阳楼隧道进口工作面启动掘进施工。至此，南阳楼隧道三处工作面全部进动，工程建设加速推进。
4: 南阳楼隧道位于宁德市蕉城区飞峦镇和福州市罗源县境内，穿越断层七处，节里密集带五处，上跨既有杭深铁路飞峦隧道，且存在高地温问题，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
5: 我们将全面推行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抬车等全工序机械化集群作业，开展营业线隧道结构位移、施工振动等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工艺，稳步推进隧道掘进。
4: 温福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杭深高铁乐清站，经浙江省温州市、福建省宁德市、福州市，接入福厦高铁福州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0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东南沿海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密切联系。
3: 近日，宁德畲族文化园项目主体工程完成初验，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将于年内建成。
4: 据悉，该园区规划有交流中心、游客中心、研学中心、民俗风情文创街、户外体验区及水世界等，其中超25000平方米的交流中心设剧场与非遗工作室为核心载体。项目定位为畲族文化活态传承平台，集中展示各级非遗，呈现原真畲族特色，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畲族文化魅力，并将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发展，为畲乡群众创造就业，成为蕉城乡村振兴新引擎和展示畲族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近日，区工商联联合区委政法委、区政府办效能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土地收储中心等多部门组织召开刑事政策宣讲会暨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会议对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核心要义进行解读，帮助企业深入领会立法精神与实践要求，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随后，对所属商会新任会长开展集体谈话，勉励新任会长立足商会职能，当好政企沟通的桥梁，服务企业的平台，在加强商会自身建设、服务会员企业、促进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座谈交流环节气氛热烈，与会企业家结合行业发展和经营实际谈感受提建议，各参会部门认真听取意见，现场回应企业关切。区工商联有关负责人表示，会后将梳理汇总本次座谈会收集的意见建议，联动相关职能部门跟进落实，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7月26号，由蕉城区总工会、宁德时代工会、宁德开放大学联合主办，时代智将学院承办的公益技能夜校 汽车锂电。

电新能源实操规范培训在宁德时代举行。培训中，福州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柏松岩以新能源电池前沿技术为题做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新能源电池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前沿成果。宁德职教集团党委副书记周彩兵围绕职业规划与职业素养提升做专题分享，引导职工立足岗位，提升技能，不断增强职业竞争力。据了解，

0: 13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欢乐好时光，用音乐搭建快乐主旋律。各位好，夏日特别节目好歌季，带你一起来听好歌。首先这首歌曲应该是很本质的王心凌的歌，从歌曲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到她唱出的倔强又坚强。她自己的词就是自己的心声，爱不再重要，伤口是最美丽的记号。

你听到这首歌曲《甜蜜距离》，脑海当中的画面是清风拂面，精神气爽，在山间小路静静地走，很普通的歌，但是却甜得不一样，它会让你心里很静，心无杂念。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暗恋是小心翼翼伸出又收回的手，是在看不到的地方存在的守候的时候。可是洪彦斌写出的暗恋的感觉居然还是蛮酷炫的。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生活当中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在某些时候真的非常可爱。接下来这首歌曲几乎就是有些朋友的真实写照，轻松的旋律会让你想到生活当中

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于这位歌手的印象都是在舞台上的一个 rock star， 有着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其实呢，他也可以做一个小男孩唱甜甜的情歌，这或许就是他的超能力。一起来听刘思健这首《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

接下来这首苏打的曲风非常的适合夏日，就好像是在夏天喝了一口加了冰块的清甜苏打。同时这首歌还是电影《爱情的代价》的片尾曲，听了有一种在爱情的路上狂奔。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年毕业季，班主任发完毕业证，站在讲台上扶了扶眼镜，告诉你，你们继续往前走，我就先停在这里了。外面夏风正盛，少年正年少，可能这就是青春。这场青春

张杰最近这几年出的歌曲，我觉得是越来越温柔了。他把这首很奇怪《我爱你》在演唱会上作为压轴送给了现场的所有歌迷。歌迷和歌手的关系，或许就像这歌名一样，很奇怪。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一直都很喜欢张韶涵的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都会度过一段没有人帮忙、没有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的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当你咬牙撑过的时候，一切

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阳阳《阿呆与阿坏》，刚听到名字你会觉得很可爱，实际上这首歌讲的是一对情侣的暗恋故事，一个是呆呆，一个是爱使坏，那就跟着旋律一起进入甜蜜的爱情情境剧吧。

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有朋友跟我推荐这个乐团，说是一个非常有潜力、非常值得期待的乐团，音乐很成熟，还有。

0: 1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我是主持人张燕。炎热的夏天来了，很多朋友哈，尤其是爱美的女士朋友，可能又要在夏季重提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哈，就是我要减肥，要让自己看得苗条又瘦瘦的，美美的。其实我们关注到了，在2024年的时候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是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那到今年呢，正好是个收官之年。肥胖呢和高血压、糖尿病等200多种慢性疾病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肥胖的防控形势哈是十分的严峻。但同时呢，今年4月份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其中明确提出啊要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说如果你只减重不增肌，反而可能损害我们的代谢健康。所以我们看到网上有这种说法，说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而是喊你存肌肉。这些信号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在夏季饮食上我们又该如何调理才能真的存下肌肉？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从国家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信息背后的科学知识。欢迎朱毅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您跟我们对谈哈，咱们看起来是聊一个老话题，但其实视角不一样，我们站在了国家的层面哈。看到网上有网友起这样的标题，说国家不让你胖啊，国家也没有让你瘦啊，国家是喊你存肌肉啊。那从这样几个话术的转变，您能不能讲讲怎么理解这背后的一个变化？
2: 我觉得我们站在国家健康管理的视角上来聊这个问题哈，应该把格局打开。这个算是国家健康治理的一个段位升级。并不是说在不断的变换话术，先喊别胖又喊存肌肉。这个就是我要全生命周期的去管理你，而且我要系统的一个工程的来管理你。最开始的时候超重率已经1/3以上了，肥胖率那也16%几了，合起来就觉得是不可承受之重了，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是紧急救火
1: 啊，
2: 先把火势压住。现在压得还不错，2026年又发布了一个指南嘛，就把存肌肉增大了它的这个权重哈，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衰减不是老了才能得，而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免得它到老了的时候爆雷。所以的话现在就开始提，就是一个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打算。胖了治病要花多少钱，不能够胖，这个事情已经入老入心。

0: 入行动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就再上一层楼。要知道，老了没肌肉，失能卧床，要花不少钱。要让这个理念呢，更加的，就是像我们不能够肥胖一样，要让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概念，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在瘦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健康瘦、强壮瘦，而不是虚弱瘦，更不能把老年的时候的这个肌肉本钱，因为你要减肥，把它们都给消耗光了。
1: 嗯，所以朱老师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全生命周期的来管理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尤其是体重管理。因为以往说了很多年哈，大家老说减肥减肥，说我不能胖，胖了可能跟很多慢性病都有关，我们的三高可能都跟你的肥胖有关，这么多年的宣传了，这种声音已经入脑入心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控制自己的体重，给身体打了一个不太好的基础，他的这个减重是不科学的，而最后导致老了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更多的一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为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好大家的体重，那国家卫健委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看到这个指南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名词好像大家听的不太多，那朱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成人肌少症，那后面加个食养指南，这个指南是指导我们怎么吃吗？从饮食的角度来避免出现肌少症的情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是，我觉得就是要通过这个指南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吃。怎么吃我们才能够存下肌肉。这个在这个银行里面个个都能当富翁哈。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食谱，也是传统的中医食养、运动医学还有现代营养学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权威指南。营养干预和功能维护两者并驾齐驱，它最主要的就是要优质蛋白是要足量的，还有三餐是要均衡分配的，同时要增加营养密度，增强你的消化吸收率，同时呢，是要按需补充，精准增加肌肉，另外呢，强调要调理脾胃为本嘛，肾是先天之本，胃是后天之本，所以要调理脾胃为本，科学选用药食同源的那些物质来当好它的配角，帮助我们更好的存下肌肉，同时也提倡要加强抗阻训练，主动的各种的运动都做，有氧无氧都要有，这个还有什么柔韧训练啊，这些都要做。另外呢，就是很简单的，就像握力，就拿手去握东西的这个握力，把这个作为很简单又好衡量哈，衡量你的肌肉力量的金标准，还有你走路的这个速度。就把这些指标很好的拿出来，就是相当于就是监测你的肌少风险。你的握力下降了，你走路走得不快了，你就能够及早的发现，哇，是不是我的肌肉现在变少了？你早筛查早诊断就可以早干预。另外呢，肯定就是膳食，具体的这个膳食是提供了很多可以落地的，你可以跟着学照着做的这种很细的这个建议。
1: 你看说到了两点非常核心的，一个是怎么吃，这里面可能融合了咱们的中医食养的一些原则，包括它核心强调的是蛋白质的摄入量哈，我们要摄取这种优质蛋白，同时不光是指导怎么吃，还涉及到了怎么练，比如说刚才朱毅老师提到的可能一些简单的抗阻训练，那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指南当中其实也提到的。所以这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也是我们国家首部官方的食养指导文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这个覆盖人群呢是30到50岁肌肉储备人群一直到老年患者。其实就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要注意你

0: 你的肌肉储备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不是到了老的时候我才关注说我的这个健康问题，而不是说只是瘦它才是健康的。所以这儿呢，我们一会儿会请朱毅老师再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哈，比如夏季怎么吃才既科学又能保住肌肉。那么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你看从国家层面给大家了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出台的背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实际调查或者是在数据统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公众在体重管理中会存在一些典型的认知误区，而针对这些误区，那么国家要发布指南指导我们怎么去科学应对。那朱毅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日常观察当中是不是大家在体重管理方面确实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啊，导致我们可能吃的不健康、运动的不健康等等
1: 啊？就是最大的误区哈，我感觉就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衣柜里面总是少了一件衣服，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身上多了那个3-5斤的肥肉，所以呢就每天都跟那个秤给较上劲了，只看数字不看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的肌肉占比是多少，没去想这桩事情，看到秤的数字，哎，那就是一个执念，就恨不得去量体重的时候，那个披肩发的都想把那个头发给剪掉，是不是？掉2两，觉得哎呦，我要公告全世界。长2两，我觉得我要关起门来偷偷的哭。你就没有考虑你这个掉的这个3-5斤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我们要减脂增肌，这个才是真正的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人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精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操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身陷于你，我愿斩断这执念，奔走天涯。

0: 件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真机，有的一听着真机就觉得我要练成那个施瓦辛格的那个样子
3: 啊，
2: 这个是健美选手的追求目标。我们只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谢的这个底座，把肌肉做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底座，不要觉得自己的大腿粗了一点觉得那不能吃饭呢，我胳膊壮了一点不能吃饭呢。你要看你壮的那个，如果壮在大腿上，壮在胳膊上，四肢强健，那是非常有力量的。你要看的是你肚子上肥肉不要多，看是壮在哪个部位，这个是要清楚的。还有就是看着那个秤上数字一涨，就把那个碳水当毒药哈。当了毒药以后，这主要觉得女性可会更多一点，最后掉头发呀，生理周期紊乱呐，内分泌也紊乱了呀，变成了身体就开启了一个节能模式，随时都准备着哈，我要挨饥受饿，这个肌肉掉的就比脂肪还快还多，成功的就把自己搞成了慢代谢，喝那个低代谢，喝凉水都长肉，干啥都没力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对这个大脑的记忆力这些都会是有损伤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总觉得我要天天我要快走万步，或者说我跑上几公里，这才叫运动。总觉得哈，去撸铁，去拿着杠铃，就觉得那个似乎不像在运动啊。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我都觉得那个好像就没有兴致，就还是喜欢到外面去走走啊，跳跳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还有就现在总觉得看到某某某某的那些明星啊、演员啊，哗哗的都瘦了哈，觉得他们以前老瘦不下，现在怎么突然瘦下来，都总觉得是有那些减肥针，这个态那个态的一出来，都感觉是这些减肥针让他们就瘦下来了，可以就是躺着就瘦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花钱伤身体，花钱买虚弱。病理性的咱们不说哈，我是说就是普通的就是持超重啊，只是刚刚的这个轻度的肥胖啊，完全可以靠生活方式干预改变的这些人群啊，这都是我在健康管理过程当中观察到的。
3: 对，可能有两个极端哈，对自己的这个身材要求过于严苛的朋友，他觉得短时间内我减不下来就很焦虑，就像刚才朱毅老师说到的，他把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看成是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可能是所有想要瘦的朋友在这个减肥道路上的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因为他没有真正考虑过说我究竟减掉的是身体的水分，还是说我减掉的是我的肌肉，还是说我们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一些内脏脂肪，这个大家都没有细细考虑过，也没有这根弦儿，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导致了可能出现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在短期内让自己的体重减掉哈，比如像说到的像司美格鲁肽，这个其实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处方药，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来使用的，而且像这个未成年人，就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还有包括你可能有一些这个胰腺炎的病史啊，这样的人，他其实是还有一些禁用人群的，所以

0: 因为大家的这种误区导致了啊，通过各种方法想短期瘦下来，结果最后出现了比如说像基础代谢损伤啊，代谢率非常低啊，这个内分泌紊乱啊等等得不偿失的一些问题。这其实是这么多年大家观察下来在公众的体重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典型的误区。那么既然有误区了，我们借着今天这节目哈，也想请朱毅老师给大家这个再来强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你要增肌，这个肌肉对我们健康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观察过健身房里一些就像您说的哈，特别在意自己那个身材，或者某些健身教练他们很注重自己的肌肉的那个力量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比如说蛋白粉，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等等。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增肌的核心意义在哪儿？
1: 啊，增肌的核心价值，简单的说，它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肌肉是24小时都可以在那耗能的，这样的一个耗电大户。这样的话呢，你就不那么容易的胖。你不会喝口凉水都会胖。还有呢，就是这个肌肉你多了以后呢，你的这个体脂率你就能够合格了，而且你的腰围你也就能够合格了。肌肉的密度是1.6克每立方厘米，脂肪只有0.9克每立方厘米。同样的一斤，肌肉的体积比脂肪是要小的啊，它自然的这个它就会显得它就会瘦很多嘛。而且只要你这个你的这个体脂率降下来了，你的这个腰围降下来了，你这个健康度就会高很多。我认为这个是第一个价值哈。第二个，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腿粗的人，他的这个血糖他相对来说就会稳一些。那就是因为肌肉能够把糖分当仓库存起来，它能让你的血糖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当了一个血糖的这个蓄水池的缓冲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整体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另外特别重要的第三点哈，就是这个肌肉就是我们老了以后的，现在不是有那种气囊裤嘛，防摔哈，摔了啪一下就蓬起来了，就充满气了。我们的这个肌肉就是我们相当于给自己内置了一个防摔气囊，是我们未来老的时候能够健步如飞的这样的一个养老储蓄。我妈妈嘛，我妈妈今年85岁了，她就是哎呦那个走路飞快，就健步如飞，每天早上和晚上她都能够打篮球，哎，能够投50个球一次，投进去50个球啊！
0: 哎呦，这在老年人当中太少见了。
1: 整个小区的人我啊，这本来这个小区里面现在老人他就行动不便，以后就不太出来了，老人看到的就很少。看到几个推着轮椅出来了，走的都是步履蹒跚的，走上去一问还比我妈年龄还小。我就感觉这是我妈她存下来的那个肌肉就很多。这个现在也有流行病学的这个观察就发现嘛，就是这个老人哈，他的这个肌肉越多，他走路越快，他的寿命就是会越长的。
0: 那有没有观察过像您母亲哈，之所以85岁了现在还能健步如飞，跟他年轻时候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是不是运动习惯都有关系，他怎么就能给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肌肉气囊安全气囊充了这么多的能量哈？
1: 是前两年，这两年没有，他有的时候会摔哈，他就自己就平衡过来了，就稳过来了，就可能别的人像这么一下就直接砸下去了，他能稳过来，那就是他的肌肉有力量能够稳过来。我自己观察他，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吃饭细嚼慢咽，他吃顿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是达到就是很慢慢的吃，心平气和的慢慢的吃，你们所有的人都吃完了都走开了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他也能够在那个地方专心的耐心的开心的这么去把这顿饭给吃完。这个是第一点我观察到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他是不挑食的， 当然我肯定给它配比的都是很合理的哈。
0: 嗯。
1: 这个优质蛋白是肯定是足够的，而且我还给经常给他说，他说为什么我吃那么多的蛋白，你的蛋白质没有。

0: 我吃的多哈，我就说您的这个年龄你可以蛋白质更多一些，但是在我的这个年龄呢，蛋白质更低一些呢，可能呢相对低一些哈，对身体是更有益的，这是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的。哎，我给他解释呢他也能够接受。还有就是他的牙齿特别好，因为你给他那么多的蔬菜给他吃，他当然吃不到那么多，我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吃那么多，大概就是200克的样子，他的牙还很好，但是肯定他也没有那么愿意嚼，他跟我说男的嚼得很，其实他也嚼得动，因为他啃排骨啊啃鸡爪什么都没问题，肯定也不够好吃嘛，但是他还是你拿给他那么多东西，他就把那些东西慢慢的都给他都给吃完了，这个是一点。第三个我感觉就是人家是长期坚持运动，长期主义的运动啊，哎，刮风下雨的，阴晴不定的，不大好出去打篮球，那他就在家打乒乓球，就跟那个发球机器人打，一打打半个小时，我打个6-7分钟就挺累的了，他就匀速的呀，不就和人打哈，你老是打了要去捡捡球啊，要去这样那样的，他那个太匀速了，他就能够坚持打半个小时，打完了自己还捡球，也不带喘的，这个还是他长期的，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现在呢我也就给他指出，我就说你要增加一些抗阻训练，也给他配了哑铃啊，拿了那些东西啊，弄了划船机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小的时候就要训练，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对抗阻训练有一种新的认识，你现在让他再去做那些他觉得没太有兴趣。
1: 对，朱毅老师用这个自己母亲的例子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也很典型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哈，就是贵在坚持，坚持什么呢，一个是细嚼慢咽，常年的这个吃饭的这个习惯，然后坚持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营养的配比，包括蛋白质的这个配比，包括这个蔬菜的这个摄入啊，坚持一个很好的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就是坚持运动，尽管已经85岁了哈，也看得出来这个阿姨是非常爱运动的，就是热爱运动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最后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说，可能我们说老人特别怕摔嘛，那可能他的平衡能力，他的肌肉力量就能保证他减少摔倒的这个风险，然后同时呢对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支撑。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张清芳有很多歌词呢都特别值得玩味。她曾经说，花雨夜里的狗狗炊烟，看起来听上去好像很奇怪，但其实呢并不是歌词出错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花雨夜创作者李正帆和他朋友在喝酒谈笑的时候，看到远近人家升起的炊烟，然后呢看到两条野狗在附近走来走去，所以就有了狗狗炊烟这句歌词了。

欢迎各位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不懂珍惜当下，不懂得怜取眼前人的时候呢，那我送你这段话好了。我们在享有某一件东西的时候，往往一点都不看重它的好处，等到失去它的时候，却会格外的夸张它的价值，发现拥有它时所看不出来的所有的优点。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7月2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宣称，已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美方网布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征留、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近期，广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广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机商标治理专栏更新信息，新增69个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多款商标在列。7月27日，高露洁相关负责人表示，净白系列相关产品均具备经实验验证的去渍美白功效，没有误导消费者。公司将产品名称申请注册商标，属于维护品牌资产的常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7月27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9届全旗生。截至7月27日10时35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最让人后背发凉的酒店乱象啊，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商家把侵权啊当成常态了。这宁波一对情侣入住电竞酒店，结果深夜两度遭陌生人闯入，好家伙，这隐私彻底失守啊！人家可是一对情侣啊！你说本来诚恳致歉整改的酒店，反倒态度老嚣张了。人家怎么说的啊？这种事儿呢，我们隔三差五很常见。你说这说的能是人话吗？你37.5度的体温，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呢？直接击穿了大众底线，堪称行业离谱的天花板了。更令人窒息的操作还在后面呢，面对消费者的维权，老板全程敷衍摆烂，直接甩锅让顾客什么走法律程序，呵呵，哎，看似坦然守法，实则是拿捏住普通人的软肋，就是玩起了维权霸凌了。消费者异地出行耗时耗力，维权成本远高于赔付金额，商家就吃准了，哎，你耗不起，你懒得争，所以才敢肆无忌惮的嚣张摆烂啊！你但凡遇上个较真的，你看他怂不怂？要清楚啊，酒店客房绝非公共区域，是旅客临时的私密空间，这可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是吧？未经许可擅自闯入，这就是明确的侵权行为啊！到你们那儿隔三差五常见吗？怎么了？法律不要面子了是吧？所谓系统故障、前台疏忽，你那都是酒店内部的管理漏洞，不该让消费者承担隐私暴露的风险和恐慌。单次失误可以算是疏忽，但是你都说了是这隔三差五很常见，那频繁发生那就是常态化失职，对吧？酒店轻描淡写的常见是最刺眼的罪证，印证啊，门店长期安防缺位，管理松散，早已将侵犯顾客隐私视作常态，对法律底线与消费者权益彻底漠视。乱象根源直白扎心啊，违规成本极低，监管存在盲区，而且维权成本有点高。这电竞酒店啊，介于住宿与网吧业态之间，标准模糊，监管宽松，小额退费就能抹平隐私侵权问题，低廉代价让商家就毫无敬畏，而且也不愿整改。酒店售卖的从来不只是床位和网速，更是安全和隐私，经营可容错，但是法律底线绝不容退让，根治这类乱象必须拉高违规成本，让摆烂商家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严惩违法乱象，才能终结侵权常态化的荒唐现状，守住消费者的住宿安全。

0: 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年度最离谱的 S 加级啊，翻车就来了。什么是 S 加级啊？重磅民国剧，这一秒过火，开播就翻了车了。号称顶配制作，豪华阵容，结果片头质感，我的天，直接拉胯呀！网友看完都纳闷，就这是 S 加级的？你这玩意儿不是廉价的 PPT 动画吗？这不，光影塑料感啊，咱说轮廓僵硬感。就毫无民国氛围，尴尬刷屏直接冲上热搜，全网群嘲的背后根本不是观众抵触 AI 技术。

而是彻底忍不了影视圈的技术偷懒式你糊弄。你说这作为平台顶级 S 加大剧啊，手握顶配预算、顶流演员啊、顶级宣发资源，完了就给我来了个这。你本来该拿出匹配的匠心质感，结果你给我整出来的塑料破帽感。剧方却把片头这块门面啊当成 AI 降本增效的试验田，粗制滥造，你敷衍观众。说实话，你都白瞎这两位小主了都。你让人家的粉丝怎么办？最打脸的是，剧方三天就赶制出真人实拍片头，并紧急替换。你看，这波光速整改直接就等于自爆了啊！不是说做不出精品质感啊，那是啥呢？从一开始就没用心，他就想省事儿，对吧？你看，你三天就能赶制出来，三天呐，三天他都不愿意弄啊都。AI 本该是提质增效的辅助工具，却被剧组当成了省钱摆烂的捷径，那堪称行业啊投机乱象的一个典型。这片头还只是冰山一角呢。哎呀我天哪，整部剧的质感滑坡那真是硬伤啊，正片随处可见非真实拍摄的标注，运镜也整上短剧式的了啊，惨白滤镜也整上泛滥的了，就完全丢掉了民国剧的那种厚重氛围感，重营销轻制作，重噱头轻质感，流量至上的畸形创作逻辑啊，彻底透支了观众期待啊！现在的这也能叫 S 加级？真正的 AI 赋能是太平年那般精细打磨，锦上添花，用技术优化细节，提升质感。而这一秒过火的 AI 应用，那纯粹就是资本偷上懒了。不舍得投入时间成本，只想靠技术走捷径赚快钱，当观众那么好糊弄呢？这次翻车也给行业狠狠敲响了警钟， AI 能够省钱提速，但是替代不了创作诚意，更兜不住敷衍的口碑。 S 加头衔从不是糊弄观众的免死金牌，技术迭代也不能成为粗制滥造的遮羞布，观众从不排斥新技术，只坚决抵制没态度没质感。如果你再是一种没底线的流水线烂作品，我的天哪，你那不是 S 加级呀，你那纯属是你着急呀。

0: 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坐标重庆，前不久一女子理直气壮地挡在正在行驶的视频车前啊，指挥自家车辆跨了两辆车车道，完了过来加塞儿，然后还对着视频车辆拍照吐口水之后扬长而去。该女子行为也引发了路人的不满，被路人就指责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哎，你今天就见着了。哎呀，就那副嘴脸，咱说说实话，你打码了他都盖不住啊，都啊。说实话啊，我见过加塞儿的，人家是用车来过来抢，但是我还真就第一次见人肉加塞儿器，你说说。人为拦车跨道加塞儿，本身就是违规占道，扰乱通行秩序。更离谱的是，全程嚣张跋扈，不仅毫无愧疚，而且拍照挑衅、吐口水、泄愤。哎呦，我这素质底线，咱说压根儿没有啊，这不是。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这家伙不仅要给交警上分，还要给民警找活，那个规矩面前从来没有特殊的特权啊！靠蛮横抢来的车道抢不来体面，靠霸道占来的先机赢不来尊重。交通文明终究得是律己才能行路啊！蛮横无理终会自食恶果，所以咱就静待这位姐姐的后续吧，叫我。再来说今年暑假啊，年轻人旅行风向，哎，咱说已经是基因突变了，就是。就从以前的日行30000步的打卡式出游，转而沉浸式的慢冲式旅行。冲快了都不行，冲快我受不了，知道吗？啊，主要是废我这电池，我这是。这旅行的意义就从啥呢，哎，我去过这地方就变成了，哎，我感受到我这个地方，对吧，这获得感就由情绪价值丈量了啊。在线平台数据就显示了，近90天的时间，青岛、威海、昆明、汕尾还有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相关的搜索量高达1.621次啊，取消旅行 KPI 正在成为新的共识。你说曾经跟风日行30000步啊，极限打卡凑九宫格，把旅游硬生生的你就整成咱说那高强度加班了。现在你看人，哎，观念就转变了啊！一瞬间，你日行30000步，我可不玩了，你看，是不是？费鞋、费脚、费膝盖的，你看。大家终于醒悟了啊，旅行从来不是竞速比赛呢，是不是啊，更不是朋友圈的面子工程。走马观花的出游看似行程满满收获满满，实则身心俱疲，而且没有记忆点，就只剩下回来一身疲惫。所以现在年轻人的旅行逻辑开始反转了，不再盲目的扎堆网红大城市，是吧，偏爱小众特色的小城，不赶景点，不凑人流，不拼步数，只管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松弛氛围。比起那些我去过哪里，现在大家更在意是我治愈了我自己。所以其实这个呢，也是一直以来韩征我的一个，就是这个旅行的一个要求，是吧。但凡那种着急忙慌的，你自己玩吧，你是吧，我上班的时候我天天我够着急忙慌，我出去玩我还脚打后脑勺啊，我记住了啊，放下功利打卡执念，还有那些什么自我消耗，还有盲目攀比，回归本心，松弛体验，你这才是旅行最该有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告白婀娜的身姿。来说到啊，坐标重庆是吧，一女子肉身拦车，指挥自家车强行加塞儿。我都怀疑姐姐是不是有金刚不坏之体，都是指定是练过什么神功。我觉得微信平台情深似海998就说了，有车牌号，还也有压线压实线变道的视频，还有故意拦截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频啊，你就看有关部门你收不收拾的了。说实话，这是他就这都已经如此要强烈的要求了，都是不是？你不得扣分罚款，请过去坐坐一坐。咱们这个神评代表团这位朋友叫做，这叫什么名字？什么唢呐邪恶之神？你要干啥呀？他说人肉抢到这位姐姐这么干，难不成是觉得自己金刚不坏之身？你还别说，我也觉得这么回事吧，应该是修炼过什么就神功护体，你知道吗？人家夸你这吐口水哇，引擎盖砸个坑，你看看，要没有一般没有雄厚的内力，敢人肉去拦车去？这位朋友叫相聚若有时，送他上去。这位朋友凯莉就说了，这才是真的神人呢、啊、这是啊。是每一个画面都震惊了我的瞳孔，是吧？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行为太破坏形象了，希望相关部门赶紧处理处理。的确啊，美美慧慧子就说了，这种人损人不利己啊，还给重庆抹黑。可不是吗？你说原本你说哎呀相互通融一下也行，你非得整这么极端的操作。说到这个这届年轻人开始啊，这个旅行没有 KPI 了啊，开始放慢脚步沉浸式旅行了啊。说六座特色小城被搜索了1.621次，微信平台啊，外头一直下雨，就说了下雨，我应该你经常钓鱼吧？经常一条钓不上来吧？所以就希望天空下雨，是不是？他说日子真是蒸蒸日上啊啊，没错，就是蒸的好热呀。这位朋友爱剩下的风就说了，主要是啥呢，现在这消费者也理性了啊，去不起的远方就选择近一点的地方往那一待啊。说实话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就是不喜欢人流扎堆的地方啊，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冷门的啊，人少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啊，找个地方舒适的环境往那一躺，我发一天呆我都愿意，明白吗？因为平时工作太嘈杂了，是不是？你像我平时我天天我做节目我絮絮叨叨的，我得找个时间我就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把嘴闭上，明白吗？这也属于啥自我疗愈，是吧？要不然你说我这嘴天天咱说一碰跟那机关枪似的，也不好找对象啊，这是。期待新周末就说了，旅行的目的在于放松身心，关键是自己得劲儿。自己得劲儿没关系啊，你别去肉身拦车就行，你知道吗？你别只顾得劲儿，完了你让别人不得劲儿，是吧？这位明月就说了，看到特色小城四个字，我特意点开看看到底有多小。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城就是昵称？为啥叫小城？不小城故事多吗？咱讲话了，你不去能有故事吗？是不是？这不就是点吗？这不是。这位朋友还是唢呐邪恶之神啊，神秘太保团的就说了，前一天去上海逛漫展，第二天坐飞机回来一点都不觉得赶。那我你是属于高精力人群。那我不行，我回来我就蔫儿巴了。
现在呀，就是哎呀，岁数大了，干啥事都心酸，体力也不及当年了。所以现在咋的呢？就是注重休息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啦。

常常说，在生活当中呢，请拥抱那些所有的不确定，确定。那么，如何去拥抱当下的不确定啊？我觉得第一步可以做到观察，就是不要轻易的下结论。然后第二点呢，付出等待，不要着急，要变得有耐心和耐性。最后要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不要随波逐流。这段话和你共勉，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胡达通电话。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重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50年前的今天，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人次。

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善。

0: 17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7月2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宣称已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美方网布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征留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政

0: 广西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广西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机商标治理专栏更新信息，新增69个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多款商标在列。7月27日，高露洁相关负责人表示，净白系列相关产品均具备经实验验证的去渍美白功效，没有误导消费者。公司将产品名称申请注册商标，属于维护品牌资产的常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7月27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9届全勤生。截至7月27日10时35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让很多吃货们都很抓狂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那些网红店它永远都是大排长队。你会发现有的店铺啊，它确实好吃，它常年排队，这个完全能理解，对吧？有的那个小餐饮馆子，它本来地儿就不大，但它好吃，食客络绎不绝，那你肯定得排队。有些店它明明不太好吃啊，它就是网红店，然后全是人天天排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巧了，我最近看着个新闻，说事儿是这样的，说澎湃新闻的记者通过线上的兼职群报名了一家网红店的开业冲场。啊，不报名网红店的开业冲场，你听好了啊！首先，它是个活儿。群主上来就提要求了啊，要有两个微信，两个手机号，兼职费40块。如果有三个微信号啊，还能多加钱。我当时就笑了，这种配置啊，不是专业搞社群的，那就是开手机店的。记者按要求交了10块钱的押金啊，被拉进了一个小群。就有一种入职要先买工服那种荒诞感。终于这谜底揭晓了，要排队的居然是号称排队王的某个网红烤鱼店啊，哪个烤鱼店我就不说了啊。好家伙，门口跟过道啊全是等位的顾客，那排队取号的人数已经超过200桌了。这意味着就算你中午去，你吃到的可能也是晚饭啊，甚至宵夜。哎，接着重点来了啊！烤鱼店的墙上贴着告示：购买黄牛号引发的纠纷与本店无关，出现问题自行解决。就像是网吧的墙上写着禁止吸烟，请自觉遵守，结果旁边给你摆了一排烟灰缸。而就在这个告示旁边，有一位职业的黄牛正明目张胆的拉客：“啊，老弟，要号码，100块钱一个啊！”我早上4点起来排的，纯人工排的。你们要是现在现场排队，那到晚上你们未必能吃上饭。你听那个语气，感觉他不是过来倒票的，他是来给我传授人生哲理的。他仿佛在说：“年轻人，你以为你付的是金钱吗？不，你付的是我对这个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时间成本 time。”最绝的是，有记者在现场啊，偶遇了一个做兼职的小姐姐。小姐姐含泪自述，说我今天在这家店排队，明天

还要去另外一家分店，同样也是排队取号。听到这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一场大型的经营排队模拟器现场吗？重生之我在网红店当气氛组。取完号之后呢，群主一声令下啊，所有人把小程序的实时取号码发到群里。不是，咱不是来冲场的吗？你把号发群里干嘛？留着过年啊。群主说的很直白，转卖给其他人呢，不发动态号码别人就没有办法就餐。所以这哪是兼职啊，你就是一台行走的自动取号机。实际上你在给黄牛打工啊，你当黄牛的工具人，你这工具牛。记者当场就震惊了，他说你这样做不违法吗？群主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吃个饭为什么法？那个语气啊，坚定的像在说自己今天中午吃了两碗米饭。然后你问他能赚多少差价，群主立刻就警觉了，商业机密。就像是你会把存款余额告诉我吗？你看这个很有逻辑啊。更讽刺的是，旁边那个门店墙上就贴着打击黄牛一人一号这种公告。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冲场排队和门店到底有没有关系？黄牛呢是拍着胸脯说不违法，店方呢拍着胸脯说不是我们干的，兼职的人拍着胸脯啊说我只是来排队的啊，只有顾客在拍桌子说到底什么时候能放饭啊。在闲鱼上，记者也发现啊，确实有不少商家在卖这家烤鱼店的代排队插队服务啊，标价一般得80到200不等，而且居然还有买家晒出用餐图片，评论区都是谢谢老板吃上了，味道不错啊，这种好评。律师表示了，组织者批量雇人刷号囤号，在高价转卖，恶意垄断免费号源，破坏公平消费的秩序，妥妥的违法行为。而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我的建议只有一句话。就如果你看到有一家店要排队超过30分钟，就换一家店吧。人生最大的悲剧从来都不是吃不上哪个网红店的饭，而是你明明排了2个小时队，结果发现网红店的那个味儿啊，还不如你家楼下烧烤摊呢。不是现在打开短视频平台啊，刷点那个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那主角个个都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啊，精致的挑不出毛病来，但是呢表情很僵硬空洞啊，看着就感觉心里发毛啊。关掉手机之后老觉得心有余悸，但你又说不出哪儿不对来。那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不适？北京科学中心最近发文解释了，说这个啊叫恐怖谷理论。说是1970年那会儿，有一个叫森正弘的机器人学家提出的啊，说当一个东西越来越像人，我们会对它越来越有好感，但是当它像到一定程度但又差那么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好感会突然暴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恶心啊。1970年人就提出了啊，很前沿。那这个好感突然下降的区间就叫恐怖谷。这微博评论区瞬间炸了锅了啊，有人说我看到他笑啊，我毛骨悚然的。有人说了，说我生理上感到不适，但我就说不清楚为什么啊，因为他那脸明明很好看啊。最经典的一条评论是，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会说话的手办。哎，我觉得这感觉很对的，就是这种感觉。说白了，其实啊，就是你的大脑在疯狂的报警，前方高能，这不是人类，快跑！有意思的是啊，现在有一些短视频博主为了不触发这个恐怖谷效应，故意给 AI 的脸加上一个随机眨眼的功能，结果呢那眨眼的频率跟真人完全不一样，更瘆人了。还有个网友说了，说看 AI 脸时间长了会生理性反胃。这个不奇怪，你大脑会触发防御机制，不对劲儿，这不是活人，跑，快点跑。但你的理智又告诉自己这只是个视频，于是这两种信号在你脑子里边就打架了啊，打得你头晕眼花，最后只能靠刷两条逗猫视频来缓解焦虑。那怎么办呢？总不能一辈子不看短视频吧。专家说了，要接纳不适感，不要怀疑自己啊。翻译一下，就是你看到 AI 脸觉得恶心不是矫情，是你的大脑在正常运转，你应该庆幸你的神经元还没被算法同化啊。还有人建议说要拒绝审美趋同，
你想想，如果全世界都长着同一张 AI 脸，那场面多可怕呀！啊，所以说我们要多关注一些有活人感的视频。哎，这个也是专家的建议。啊，你看那些 AI 短剧，你根本分不清楚他到底是高兴还是愤怒。人民日报呢也发表过评论，说 AI 脸被厌恶是个信号，技术可以压缩经费和制作周期啊，但是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来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观众又不傻，你以为只认高颅顶和冷白皮吗？错了，我们认的是真实的力量。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跟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跟咱们的听众跟网友们强调的啊，说 AI 的进步放在这个视听领域啊，它未必一定是好事，因为艺术的创作啊，它才是人类思想的精神啊，精神内核啊，还有价值体现，而 AI 是完全不能替代的啊，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基础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听的这些有声书啊，啊或者一些简单的这个绘画的一些这个小手绘稿啊，这些可以让 AI 来替我们完成，毕竟它是比较基础的东西。但是啊，放到更高层面的一些艺术创作、艺术衍生，那就需要人亲自来完成。现在啊，很多微短剧、小视频已经开始练了，为什么呢？便宜、高效啊，它不会出片酬矛盾。这就像是你去吃饭啊，餐厅端上了一桌完美的米其林摆盘，但是你凑近一瞅，全是 3D 打印的食物，好看吗？好看，你嚼不动。我个朋友说了，他看 AI 剧的时候啊，总感觉屏幕里那个人下一秒就要念出什么"我是秦始皇，打钱"这种离谱的台词。关键是这些 AI 脸啊，它还批量生产，千篇一律。我很怀疑 AI 的设计师是不是偷懒啊，直接复制粘贴啊，给那些人物换个发型就完事了。结果晚上做噩梦， AI 嘴和声对不上，表情和台词也配不上。就你们见过商场里边穿衣服的假人模特突然活过来给你推销洗衣液吗？你真要有这种场景啊，你肯定会吓得夺门而出，然后发现门也是 AI 生成的，一头撞到了墙上，更恐怖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啊，有一个电视剧很火，叫《这一秒过火》啊，光听名字就很火了啊，结果他真的过火了，火到片头直接翻了车了。7月19号啊，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开播了。

AI 自个儿给自个儿刷的好评吧。更多人的评价是廉价没诚意，像 PPT 动画。你想啊，它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结果那片头一看，你跟那个赛博朋克2077似的。那赛博朋克的美术还能拿奖呢，你这个 AI 片头拿的是最节约成本奖是吧？你说片头差也就算了，最离谱的是啊，正片的画面竟然直接标出了视觉制作非真实拍摄啊，非常实诚，实诚的让人觉得你都不好意思骂他了。观众的心态都崩了，说我充了 VIP 是为了看真人版的模拟人生吗？不过实景也就算了，你好歹用个高级点的特效啊。结果怼脸特写加上惨白滤镜，镜头语言直接对标竖屏短剧，网友们纷纷评论说这哪是这一秒过火呀、啊、这是重生之我的 PPT 里学 AI 呀、啊。另外这个剧的拍摄期间，剧组可没少放出露头照来，什么张凌赫穿军装的照片，王楚然穿旗袍的照片，那一张张拍的跟电影海报似的，非常吊人胃口。结果正片一放啊，片头是 AI， 滤镜是惨白，镜头是怼脸。有网友吐槽了，说路透照是米其林三星菜单，正片是泡面包装上那个图片，仅供参考。那剧组声明里边说啊，说起初啊是想用一段快速转场的形式，帮大家更快的理解男女主的情感前史和少年时期的故事细节啊，我们在里面也埋了一些后续剧情的小小伏笔。你看这个口气啊，很像是考试没考好回来跟家长的解释，我其实是想把卷子写得漂亮一点，没想到漏了两道大题啊。不过呢，剧方反应速度倒是挺快的，连夜重置了片头。声明里边啊，那一句观众的感受才是最终的标准啊，这话说得漂亮，但是问题来了，你早干啥去了？声明里边啊写得很诚恳，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是因为这个形式引发了轩然大波。那话说的就好像用 AI 做片头啊，你是为了买彩蛋一样。就好像你去米其林三星餐厅吃饭，结果上菜之前给你端上来一包泡面，主厨告诉你说，哎呀，我以为你们会喜欢这种创意料理呢。你 AI 用的再好，人物轮廓像 CG 游戏，光影像超市里打折的海报，那能叫艺术吗？那就是电子榨菜。其实不光是电视剧，那各行各业现在都往 AI 上靠，你但凡是个行业现在都得聊点 AI 什么。我不说别的，我们单位啊有的叭叭天天也是聊 AI， 结果那 AI 怎么用他都不知道，他最多问豆包一个问题，豆包豆包帮我找一个什么什么吧，哎豆包不对啊，这个网址不对啊。哎，虽然说很滑稽，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现在各行各业都能跟 AI 扯上点关系。但 AI 啊它毕竟只是个工具，关键看人怎么用。就像是你用一个智能炒菜机，结果炒出了一盘炒糊了的菜，那你说你能怪机器吗？所以这锅还是得自个儿背。声明里写了，马叔我们也是始料未及的，一切都是因为理想太丰满啊。那意思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观众那么的眼睛那么尖啊。啊，你还别说，说改就改了啊，三天完成了真人实拍片头替换，第八、第九集率先更新。效率之高堪比双十一的退款流程。但是我想问，那前七集呢？已经看过的观众怎么办？难道要出一版导演剪辑版吗？还是说这七集啊，在偶然之下居然还成了绝版了？哎，这价值一下上去了，你看看。哎，那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正好逍遥送给家人们，明天再见。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

0: 建议按时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一起来关注啊，又一起引发关注的这个退票纠纷。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呢，近日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他呢是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的，最终仅仅退回了432元，这个扣费比例啊超过了97%。1.5万的机票仅仅退了432，小字标注就能够狮子大开口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事儿搁谁身上，其实谁都会不爽的。那我们首先来还原一下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啊，说是这个当事人林先生呢，还是这个平台最高等级的黑钻会员。按理说呢，你看他常年出行，平台更该多一份贴心的提醒。为了出国看比赛，他在购票平台呢下单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总价呢就是我们刚才啊提到的15,217元。这可不是几百块钱的廉价折扣票啊，是实打实的15,000的消费。后来呢，这个林先生啊，因为他的行程临时变动，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3天的时间里，林先生呢就正常提交了退票的申请。退票页面呢弹出了一个数字432元。那我觉得换作咱们任何一个人啊，第一反应都可能会觉得说，哦，这是手续费，15,000的机票扣1,000多的手续费，其实都算合理吧。那400多的这个手续费呢，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于是呢，也没多想，就直接确认退票了。可是啊，这个到了第二天，林先生呢就去查一下自己的银行整个的这个到账记录，当场就傻眼了，到账的就是昨天看到的，只有432元。这个432啊，不是什么扣除的手续费，而是整张15,000机票能退给你的全部金额。拆分来看，这432是怎么来的呢？374元是这个机场的基础税费，58元是附加的服务费，14,000多块钱的这个票面票价分文不退，所以算了算，扣费比例直接超过了97%。大家说说，这是不是欺负人？事后呢，林先生回头翻看这个购票页面的时候啊，才发现，哦，原来是有猫腻的。这个猫腻藏在哪儿呢？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15,000的票价用大号蓝色字体占据了整个页面那最显眼的顶部位置，生怕你看不见啊。而有一行非常非常小的字啊，缩成了灰色的，写的什么呢？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是这条啊，就这么小的一行字，还是灰色的，就挤在那个页面，哎呀，那个最底部。我跟大家说，你不拿那个放大镜啊，就整个页面一点一点看，你压根儿你都看不着这字儿。就是这一条，这就是关键规则啊。仅部分税费可退，票价一分不退，就决定了10,000元的财产损失啊，就退不了了。最后15,000的机票只能退个400多块钱。出了纠纷之后呢，这个平台和航司的操作呀，那更是大家见惯不惯经典的踢皮球。购票平台回应说，退票规则呢是航空公司制定的啊，我们呢就只是个代为执行。转头这消费者呢就打电话给航司，航司又说了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机票在哪儿买的，你就找谁去处理呀，我们不负责第三方平台订单售后。你看这两边互相推卸责任，消费者呢夹在中间，投诉无门，无可奈何。老实说啊， 换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司居然把退票退票做成了生意，这么宰客，我觉得吃相未必太难看了吧。并不是说机票退票就要全额退费，那样呢其实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因为消费者订票又退票，其实平台经营者呢的确是有一定的经济损失的。但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林先生已经提前3天退票了，平台呢将机票再次出售，其实我们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你凭什么扣10000多块钱的费用？不少网友看完这件事儿啊，都纷纷吐槽说，现在呢不管是买机票订酒店，但凡商家想要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损失的条款，哎呀那都一个套路，全都藏在哪儿呢？就是最底下，哎呀那角落里，你真的你就用那个最小号的字体，然后写那么大一段，美其名曰啊，你看反正我们已经标注了，是你没看着。那是我没看着吗？我眼神那么不好吗？啊，我手机屏幕就这么大，你说大家谁啊下单之前会逐字的阅读那种密密麻麻的小字儿？不就订个机票订个酒店的事儿吗？至于吗？啊，这种靠缩小字体隐蔽位置规避告知义务的这种操作，我说直白点，那你这平台你不是故意挖坑吗？你就等着我们消费者来吧，来一个跳一个。这个事儿啊，民法典其实早就有明确规定了，商家使用格式条款对于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和消费者重大财产利益相关的内容，必须用合理醒目的方式重点提醒，不能藏在角落里敷衍了事。15000的损失啊，属于和消费者权益直接挂钩的核心条款，你就只靠这么一行小字标注，其实完全达不到法律要求的显著提示的标准。眼下正是暑假，很多家长呢可能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有的时候啊的确是因为各种原因行程呢会有临时的改变。其实这件事儿啊，林先生退票这件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以后咱们线上购票啊，千万千万各位啊，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那个字体，也别只盯着那个放大的标的来下单，咱们下单之前呢务必啊，别的咱不用特别仔细看，但是啊就这个事儿给咱提醒的是，咱们一定要找到那个退改签规则，咱们看清楚退票还有扣费比例以及可退款的范围。那如果页面呢只有模糊的那么小的一行字，还没有弹窗，没有高亮的提醒，一定啊这个时候教大家一招，咱们先截图，咱们先把这个留存下来，你看如果以后产生纠纷了，那这些截图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啊，你没有提醒啊，你没有说到退改签的规则啊，你也没有弹窗，没有很明显的这种显著位置的标注，那我们就要自己留个心眼儿了。如果真的遇到了类似的天价退费的扣费啊，大家也不用自认倒霉，咱们积极维权，维权渠道啊清晰明了。首先呢，大家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投诉，举报这个平台没有尽到显著的告知义务，民法典在后边给大家撑腰呢啊。其次呢，大家还可以拨打比如说退改签的这个费用的时候，拨打12326，记住这个号码啊，12326，这是民航服务的监督热线，来反映航司不合理的高额退费的问题。消协呢其实也会协助消费者和平台航司来积极的协商和调解。做生意啊，终究讲究的是诚信为本，公平交易是底线。平台和航司呢，你不能一边你在这收取高额的机票费用，一边靠这个隐蔽小字来转移全部的经营风险，最后把所有的损失都让我们消费者承担。所谓的小字标注真的是不能够成为商家狮子大开口的合法理由。所以眼下正是暑假，也特别用这个新闻给各位来好好的提个醒。过后继续回到国声开讲。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桃胶是桃树受到真菌或细菌侵染，或受机械伤如虫咬、切伤等后，树皮分泌出来的红褐色或黄褐色胶状物体。一些商家声称桃胶是胶制品，口服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胶原蛋白，美容养颜。但事实上，桃胶的主要成分为多糖类物质，还含有少量蛋白质、多酚等。其本质是植物性膳食纤维，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动物结缔组织中的蛋白质，植物中不存在此类成分，因此桃胶无法直接补充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此外，口服胶原蛋白能美容养颜也是行不通的。首先，皮肤衰老的表现为皱纹增加、色素沉积、皮肤变薄、表皮含水量减少、弹性下降等，是由很多内因和外因共同参与导致的。其中胶原蛋白的减少仅仅是皮肤衰老的多种因素之一。其次，吃进去的胶原蛋白并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而是要先变成氨基酸，至于能吸收多少，又有多少恰好能补充到面部合成胶原蛋白，这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吃啥补啥。另外，胶原蛋白还是一种营养价值很差的蛋白质，它分解后产生的氨基酸里缺少一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色氨酸，完全没有必要口服补充。总之，别指望吃桃胶美容养颜了。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2: 惊讶。来说惊讶啊，先来和大家问一个问题，看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听完答案之后你惊不惊讶，一个苹果能卖多少钱。哎，大家此时此刻啊，我们再给大家这个题目升级一点，最贵吧，你吃过最贵的苹果能卖多少钱，你买过的最贵的苹果一个啊多少钱。大家使劲猜啊，可劲猜。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最近啊就有报道说上海的一家水果店里卖苹果啊，其中呢有一款，大家猜猜多少钱，三位数，399。399一个啊，不是一筐，然后也不是一箱，是399一个苹果。这啥苹果呀，这么贵呀。就这个事儿惊讶到了很多人。有人说了，这种百闻难得一见的产品，那的确靠的是猎奇心理，它不是性价比。也有少数消费者呢说，我觉得它口感比普通的苹果稍好一点儿吧。啊，但是呢的确价格也有点贵了。哎呀，我跟大家说，399的苹果那要不比普通苹果好一点儿，你这，哎呀，我觉得它都。我不说了吧。这个事儿呢，上海市的市场监管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说目前呢商品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门店只要是明码标价了就是允许的。一个苹果399啊，这苹果我觉得不像是水果，我觉得倒像是什么呢，理财产品吧。哎呀，你说牛顿老先生当年要是坐在这个苹果树下咣当这么一砸，哎呀，他估计啊不光心疼钱，根本就没空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啊，哪儿还有300多枚了。哎，这就是典型的话题式营销，卖的它不是苹果本身，它就是一种稀缺感、仪式感和打卡的话题度。我真想去一下上海这家水果店啊，我蹲那儿一天，我看看有多少人啊能买这个399的苹果，又看看多少人是拿起来啊咔嚓拍一下，亲，这个苹果399，然后走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的关键词惊讶啊。下面这个女人啊的行为让很多人都感到这惊掉了下巴呀。最后呢 他自己啊把自己给霸瞒去到了看守所。咋回事呢？最近这个重庆市的梁平区发生了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关注了。说是一位男子呢驾驶车辆违规跨越实线变道加塞，这本身呢就不对。他的妻子啊那就更厉害了，他为了让后面的车呢能够让一下他老公的车过去啊，你大家听一听，这个老婆啊不仅下车用身体强行阻拦正常行驶的车辆，在对方表达不满的时候还骂人家，还朝对方的车辆吐口水，那真的是野蛮的泼妇啊。最后呢警方通报了妻子啊，就这个女人因为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她这个老公丈夫呢因为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被罚款记分。你以为你很牛是吧，拦车还不够，还骂人吐口水，这下得了，被拘留了，老实了吧。有时候啊我觉得有些无赖，就是无赖个一次两次，他可能偶尔成功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无赖的行为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但凡碰到一个较真的人，那栽的就是你呀。你看

0: 这回好了，进去好好反省反省吧。惊讶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花3999元上一门课，这门课能让大家怎么样呢？开天眼啊，没错，能让你开天眼。这种招生话术够惊讶吧？就这种课，我问大家你信吗？我估计但凡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信什么开天眼。问题是这个大千世界就是无奇不有，真有人相信这样的课程啊？根据报道呢，这个课程培养的是所谓的什么疗愈师，上完课呢就会给你发一个疗愈师证书啊，有了这个证，你转身你就去疗愈别人，你就能够给别人上课了。其实啊，我们想说这个所谓的疗愈师，他根本就是个凭空捏造出来的职业。人社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啊，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疗愈师这个名目。一些机构呢就推出这种考证的服务啊，其实就是让你花钱买证，这证呢还不值钱。你说你疗愈就疗愈吧，你弄出个什么开天眼。哎，我告诉各位啊，不管什么培训课，你但凡扯到这种什么开天眼啊、点化啊，就这种啊，但凡有点玄学用语的，你就基本可以判定了，这种疗愈课程它就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就是收割焦虑的忽悠术，无一例外啊。咱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千万别上当，你还3999，有些课程啊那个价格上万，万到离谱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山东莱州啊，有一名高考的考生，他呢考了644分，凭借全省6419名的位次呢，完全有机会叩开厦门大学本部的校门。可是哎呀，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没看清楚本部和分校，这下意外的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给录取了。哎呦，弄得这一家人啊，不是我们要去的是厦门大学，怎么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呢？哎呀，这就很惊讶，而且很无语啊。虽说呢这个分校啊是正规办学的，但是学费每年50000多啊，上完这大学4年，你光学费就得20多万，那家人觉得负担不起啊，就现在呢目前只能考虑复读这事儿了。哎呀，这个事儿吧，考生和家长都粗心大意，当然需要自己承担责任了。不过我就想说，你学校就没一点责任吗？其实去年贵州啊，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情，10多名高分考生混淆了本部和海外分校，同样因为高昂学费最后进退两难啊。有报道就说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填报这个依靠角落里的小字备注啊，区分本部和海外分校，主名称呢统一都是厦门大学。我就说密密麻麻那志愿表里啊，细微提示很容易被忽略的，咱别学那航空公司干啥呀，咱正经大学啊，下次能不能写得清楚一点，把那字儿放大，厦门大学括号马来西亚分校，咱清清楚楚的告诉家长和孩子，不行吗？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新车上路挂牌啊，挂一个临牌呢是合法的过渡期，但是啊，有人就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最近呢，宁波的王某啊，就是因为轻信了临牌不会被查的谣言，在夜间连闯5个红灯，行为非常危险啊。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承认了自己当天呢提了新车回家心切，又觉得临时号牌不会被电子监控抓拍，就抱着侥幸心理啊，一路那就无视这个信号灯通行。他说没有正式牌照，想着拍了也没有用啊，我就想着早点到家。你说这是什么心理啊？这些人。他还透露啊，说自己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来试一试这个新车的性能，甚至呢我还听说网上有人说临牌是最后的狂欢期啊，然后我就信以为真了啊。你看这下 最终呢，王某被罚款750元，驾驶证扣30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这个王某啊，必须重新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考试，而且全部合格之后才能够重新取回驾驶资格。哎呀，就这个狂欢的代价呀，的确是够狠呐。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再次重申啊，临时行驶车号牌和正式号牌在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所有交通违法行为都会被依法记录并且处罚。中考699分，足以跻身普通高中创新班。15岁的广州少年林崇远呢，却偷偷改了志愿，选择了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软件专业。他呢，计划3年之后升入到对应的本科。这个看起来离经叛道的选择呀，马上就让舆论场炸开了锅呀。很多网友的态度都是，我并不看好。有人觉得呢，这个林同学是被学校招生宣传给忽悠了。有人坦言说，想学编程，那高中大学都能学呀，你犯不着呀，你699分，早早进入一家中职院校。更有人呢是无端猜测啊，说哎，是不是这林同学早恋了，他早恋的女友读这个，哎呀，这个小伙子一时冲动才这样啊。哎呀，我们倒觉得呀，职校也好，普高也罢，不过是不同赛道，终点呢指向同一个方向，都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个林同学说了，自己的选择呢并不是一时拍脑袋，编程这个爱好啊，他从初二开始萌芽，最终形成了非常清晰的职业方向，甚至不惜偷偷改志愿也要走这一条路。一个15岁的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这份清醒和勇气是值得珍视的。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自己啊，因为习惯了传统的路径，当一个少年比大多数的成人更清楚想要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算不鼓掌，但我们也没必要泼冷水吧。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德化油器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出口化油器及其配件货值7800多万元，同比增长

0: 57.5%。宁德高速管理部门开展隐患排查，严守安全防线。平南县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福鼎台报道。福鼎是我国最大的化油器生产基地，素有中国化油器名城之称。随着海外园林机械、农用机具、摩托动力设备市场需求逐年扩容，福鼎化油器生产企业借着动力设备的出海热潮，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德市出口化油器及其配件货值7806万元，同比增长 57.5%。 其中核心产区的福鼎化油器出口额达7103万元，同比增长 23.9%， 跑出外贸增长加速度。近日，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3000台通用汽油机化油器经宁德海关官员现场查验合格后，装车发往德国市场。德国是这家企业今年重点布局的欧洲新市场，但在出口前期，因对德国最新准入规则及关税政策不熟悉，出货进度一度受阻。宁德海关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高效化解相关问题。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外贸报关员林泉：
1: 海关工作人员主动的上门宣讲，为我们点对点的讲解通关的流程，指导我们完善报关的手续，出口难题全部都顺利的解决，我们也能按期交付海外的订单。
0: 金科公司年产各类化油器200万台，过去企业外销占比仅30%。乘着海外市场需求增长的东风，叠加海关 RCEP 原产地证书智能签发等便利化举措加持，金科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出口额突破1500万元，同比增长 200%。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林敏：
2: 我们出口货物的通关时效大幅度的加快了，出口物流成本也有效的降缩，让我们今年拓展海外订单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0: 政策赋能助力老牌企业转型突围，智能制造也为产业出海提供硬核支撑。走进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精工自动化车间的高精度数控设备高速运转，操作员只需在操控台输入参数，便能自动完成化油器精密孔位加工。大规模智能化改造，从生产源头提升了产品稳定性与交付效率，为企业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打下坚实硬件基础。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陈雪莹：
3: 这两年我们公司大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大批量引入自动化机械臂，覆盖零部件精加工、组装装配、成品检测等核心工序，生产线连续性和加工精度得到质的提升，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2026年上半年摩托车化油器外贸出口额达3000万，同比增长20%。
0: 目前欧斯特公司常规化油器产品多达150余款，覆盖全球大部分常见车型，年产能突破500万套，远销欧洲、南美、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压铸、精加工两大核心工序已实现100%自动化。充足的产能与海关全流程合规指导形成合力，让企业既有能力稳住成熟市场的老客户，也有底气挖掘新兴市场的增量订单。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有强：
4: 知道我们完善产品溯源体系，规范全流程出口申报操作，我们不仅有效规避了出口合规风险，顺利享受到多项关税优惠政策，大幅降低出海经营成本。
0: 宁德海关企业管理科科员阮和晶：
5: 出口国准入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横在企业出海通道前的新障碍。为保证宁德市化油器产品顺利出海，我们为企业提供一起一测上门服务，为企业解读 RCEP 独有的原产地累积规则，指导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享受关税减免。 同步优化属地查检模式，提升通关效率，切实为企业出口纾困减负。
6: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7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力赋能科技创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科技事业发展各项部署要求，扎实开展科技创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认真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高中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以有力监督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结合开展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助力推进城市更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找准人大工作服务城市更新的结合点和发力点，加强对城区充电桩增设、公共停车泊位建设、口袋公园打造等年度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用好各类民主民意表达平台载体，常态化收集民情、汇聚民智，推动城市更新工作贴合群众期盼，顺应民心需求。要协力守牢安全防线，结合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要求，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例执法检查，督促相关部门层层压实责任，将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岗到人，积极引导人大代表主动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立足实际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宣传，携手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会议还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以及有关人事事项。
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27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5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会议研究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有关事项，研究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近期召开，会期半天，建议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石球红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关于接受党统帅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事项。
6: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高速公路桥梁、隧道、边坡等重点部位安全风险增加。宁德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和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落实闭环治理，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7月27号，在 G15 沈海高速霞浦湖屿岛服务区路段，宁德高速养护、路勤等部门组成联合巡查队伍，采取人工巡查与科技巡检相结合方式，对边坡排水设施、防护结构、坡面稳定情况进行逐项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桥梁是高速公路安全运行的重要节点，在 G15 沈海高速福鼎巨口特大桥，巡查队伍重点检查桥梁伸缩装置、支座、护栏、排水系统等关键部位，排查可能存在的结构异常、设施老化等问题。在 G15 沈海高速霞浦赤岭隧道，巡查队伍通过现场测试、设备巡检、数据核验等方式，对隧道结构安全、消防设施、照明设备、供配电系统等关键部位开展专项检查。当前高速管理部门正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开展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集中力量厉行厉改，分批分期整改落实。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 平南县聚焦综治工作提质升级，建强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平台，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近日，平南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解员联合司法人员，通过专项调解成功化解一起民间借款纠纷，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并履约。这个中心依托创新组建的嘉禾、安业、宜居三支专业调解队伍，集成法律咨询、行政复议、法律援助、矛盾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平南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特聘调解员苏之贵：
8: 一个案件我们都是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先审查一下，就分门别类，拿到相应的专业团队由他们接手去进行调解工作。同时我们那个还推行调解公加公正、调解加司法确认等多模式。调解一旦经过司法确认以后，就具有强制执行力，同时也避免了我们案件势不了，甚至于调解在家门口得到化解。
0: 县乡两级通过搭建综治大数据指挥平台，整合网格巡查、线上上报、部门排查、信访诉求等各类数据资源，实时监测治安态势、矛盾隐患、纠纷进度、风险点位，构建线上预警、线下处置、全域联动的智慧综治体系，推动基层治理向智能化防控延伸。平南县塘口镇政法委员、副镇长吴浩刚：
9: 过去群众有诉求自己来反映，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询问哪个部门、哪个办公室在登记办理，现在他们线上登记后，工作人员后台协调相关部门上门排查处置，节省大量群众时间精力，我们的基层治理精准度和工作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
0: 线上智能预警与线下分层调处相结合，目前当地已形成网格排查加分类处置加联动调处加数字赋能综治体系。今年以来，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共计受理群众诉求560件，结案531件，办结率94.82%，实现小事不出中心、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标。平南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清厚：
10: 我们综治中心将持续深化新时代分桥经验的实践，不断优化综治中心软硬件建设，完善多部门这个协同联动机制，深化这个省市综治大数据平台的实战应用，持续的推进基层综治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提质升级，以这个高效能综治治理守护群众平安幸福。
0: 本台记者陈威宇、通讯员林喜报道。2026年宁德市第19届东冲半岛杯闽浙赣男子篮球邀请赛近日在霞浦县下虎镇闭幕。福建、浙江、江西三省12支代表队经过6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决出胜负。霞浦、福安、蕉城、寿宁4支代表队位列前四。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化油气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出口化油气及其配件货值7800多万元，同比增长57.5%。宁德高速管理部门开展隐患排查，严守安全防线。平南县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

0: 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资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

0: 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

0: 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6: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6: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土耳其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

0: 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东桥以优质教育赋能一流营商环境。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部署推进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锂电新能源、机械电机、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面排查人物环境管理各环节安全隐患，做到主动发现、现实整改、巩固长效，确保隐患见底清零。要紧盯大型商超、养老机构、学校、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小区、群租房、电动车违规充电等重点问题，同步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其他领域排查整治，全面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敢于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督促整改，强化部门联合执法，发动群众参与安全共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开发区两委班子成员、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书记参加会议。日前，成果超市宁德专区启动仪式暨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对接交流活动在宁德市国家级先进动力电池和储能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宁德市科技局副局长陆胜珍、东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及企业代表等约50人参加活动。当天上午，宁德市科技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东桥开发区管委会三方签订合作协议，成果超市宁德专区正式落地东桥。据了解，2024年11月，深圳先进院在全国率先打造集科技、产业、人才于一体的成果超市，将技术成果摆上货架，破解企业找技术、技术找市场两头难问题。 此次成立的宁德专区成果超市将聚焦宁德重点产业，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依托深圳优质科创资源，构建深圳研发宁德落地立足东桥，面向全市的协同创新模式，让前沿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更好对接产业需求。活动现场，深圳先进院四位专家围绕海洋经济、先进制造、新能源、合成生物等领域做了成果分享，为后续产研合作奠定基础。
3: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东桥以优质教育赋能一流营商环境。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是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核心标志，更是优化营商环境、集聚人才资源的核心软实力。十四五以来，东桥开发区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教育摆在头号民生工程的突出位置，聚焦短板补齐、质量提升、民生普惠三大重点，持续推动区域教育事业优质均衡、提质增效，全区办学品质、育人水平和群众满意度大幅跃升。东桥教育已然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的标杆，为区域营商环境持续赋能蓄力。扩大优质学位供给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增进民生福祉的重中之重。十四五期间，东桥开发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保障力度，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约11.51亿元，实现生均经费逐年稳步提升。

提升。同时投入11.72亿元，扎实推进教育补短板项目建设，高标准建成东桥二中、三中、三小、三十幼等多所优质学校，新增初中学位5400个，小学学位324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450个，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就学压力，切实补齐区域教育硬件短板。目前东桥开发区已布局11所中小学幼儿园，校点布局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体系日趋完善，切实满足适龄儿童少年在家门口上好学的需求，全方位夯实学前至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配套体系，为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筑牢硬件根基。教师是教育发展第一资源，东桥开发区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持续配齐配强专业教学力量，全区在编教师达1463人，依托名师引领培育机制，建成一个省级、两个市级、15个区级名师工作室，各级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以言促教、梯队培育的重要作用，持续壮大优质师资队伍，全面提升区域整体教学水平与育人质量。同时为充分激发教师干事创业活力，东桥开发区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政策要求，累计补发奖励性绩效工资差额6780.9万元，切实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归属感与认同感。东桥开发区扎实推进各项教育惠民政策落地，交出暖心民生答卷，学前教育普惠水平显著提升，累计投入普惠专项资金9511.23万元，学前教育普惠率达100%，远超省定标准。双减工作常态化长效推进，义务教育学校5托4.5托实现全覆盖，近1.76万名学生参与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充实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资助阳光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推行入学高校办成一件事，实现线上一站式报名，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持续增强。依托校园硬件设施升级与教育内涵建设双向提质，东桥开发区教育综合质量稳步攀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辖区中小学计算机配置、人均图书拥有量均达到省班标准，东桥中学、华侨小学等多所学校成功获评省级教改基地校、教学研究基地校，东桥开发区连续获评宁德市学校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先进单位。区域教科研工作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多项教研课题斩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师生在各级各类竞赛评比中屡创佳绩，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中考综合成绩持续位居全市前列。立足15五发展全新起点，东桥开发区锚定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核心目标，紧扣优化教育布局、深化内涵提质两大发展主线，紧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学前教育双普验收两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聚力攻坚，全力争创国家教育强区，推动区域教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更优水平。营商环境是区域综合实力的直观体现，优质教育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下一步，东桥开发区将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耕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以优质均衡的教育软实力夯实区域营商环境硬支撑，切实保障辖区适龄少年儿童就近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持续把群众期盼的民生愿景、企业关注的配套需求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24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实效奋力书写交城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出席，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蔡道华列席旁听并作点评。会议强调，要在学深悟透中坚定历史自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学好用好交城丰富的红色资源，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好、发扬好，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交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要在对标对表中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丰富内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改善和增进民生福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交城发展的生动实践，不断开创“十五五”发展新局面。要在全面从严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持续深入开展晒实际清单、树三征形象行动，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7月24号，全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精神，强化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树牢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识，通过此次大排查大整治进一步摸清底数，夯实基础，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主持，区领导陈志文、刘兴贵参加。
2: 陈少熙强调，要突出重点，聚焦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整治，从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主体三个层面，围绕人、物、管理、安全四个维度，紧盯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五项重点，坚决做到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补漏洞，扫死角，确保各类隐患发现在小，处置在早，要坚决破除三大误区，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一，要坚决破除查过了就等于查实了的侥幸心理，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各行业领域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风险扫描。二，要坚决破除罚过了就等于改好了的过关思想，严格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实现、 预案五落实要求，健全检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的完整闭环管理机制。三，要坚决破除没出事就等于管好了的麻痹意识，深挖制度漏洞和管理盲区，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真正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严防严治，织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各级各部门要把握当前形势，将此次大排查大整治作为重要抓手，紧盯关键环节，突出抓早抓小，把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拧紧责任链条，牢牢扭住企业主体、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三个关键，构建全链条闭环式责任体系，坚决打通责任落实的最后一米。要强化应急备战，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物资装备，持续强化岗位练兵和实战演练，确保遇有险情能够迅速出动，冲锋在前，科学处置。会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陈志文部署了重点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会后还组织开展了全区排查整治业务培训会。
1: 7月25号，新建温州至福州高速铁路福建段南阳楼隧道进口工作面启动掘进施工。至此，南阳楼隧道三处工作面全部进动，工程建设加速推进。
2: 南阳楼隧道位于宁德市蕉城区飞峦镇和福州市罗源县境内，穿越断层七处，节里密集带五处，上跨既有杭深铁路飞峦隧道，且存在高地温问题，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
3: 我们将全面推行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抬车等全工序机械化集群作业，开展营业线隧道结构位移、施工振动等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工艺，稳步推进隧道掘进。
2: 温福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杭深高铁乐清站，经浙江省温州市、福建省宁德市、福州市，接入福厦高铁福州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0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东南沿海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密切联系。
1: 近日，宁德畲族文化园项目主体工程完成初验，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将于年内建成。
2: 据悉，该园区规划有交流中心、游客中心、研学中心、民俗风情文创街、户外体验区及水世界等。其中，超25000平方米的交流中心设剧场与非遗工作室为核心载体。项目定位为畲族文化活态传承平台，集中展示各级非遗，呈现原真畲族特色，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畲族文化魅力，并将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发展，为畲乡群众创造就业，成为蕉城乡村振兴新引擎和展示畲族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近日，区工商联联合区委政法委、区政府办效能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土地收储中心等多部门组织召开刑事政策宣讲会暨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会议对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核心要义进行解读，帮助企业深入领会立法精神与实践要求，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随后，对所属商会新任会长开展集体谈话，勉励新任会长立足商会职能，当好政企沟通的桥梁，服务企业的平台，在加强商会自身建设、服务会员企业、促进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座谈交流环节气氛热烈，与会企业家结合行业发展和经营实际谈感受提建议，各参会部门认真听取意见，现场回应企业关切。区工商联有关负责人表示，会后将梳理汇总本次座谈会收集的意见建议，联动相关职能部门跟进落实，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7月26号，由蕉城区总工会、宁德时代工会、 宁德开放大学联合主办、时代智将学院承办的工艺技能夜校、汽车锂电新能源实操规范培训在宁德时代举行。培训中，福州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柏松岩以新能源电池前沿技术为题做专题授课，系统讲解新能源电池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前沿成果。宁德职教集团党委副书记周彩兵围绕职业规划与职业素养提升做专题分享，引导职工立足岗位，提升技能，不断增强职业竞争力。据了解，此次培训是校政企三方深化协同服务产业工人的一次生动实践。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岗位实践，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为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交城区农业农村局、区农机中心在赤溪镇召开水稻单产提升技术现场观摩会，全区各乡镇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等参加。与会人员观摩了龙舟抛秧机、播苗育秧、流水线及烘干设备等机械的操作。观摩后，在赤溪镇政府举办技术培训，区植保站讲解水稻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种植业站围绕抛秧技术优势与田间管理进行授课。区农业农村局表示，当前正值水稻生产关键期，将大力推广机械化抛秧与绿色防控技术，强化服务，推进全程机械化，助力粮食稳产增产。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

0: 系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桃胶是桃树受到真菌或细菌侵染，或受机械伤，如虫咬、切伤等后，树皮分泌出来的红褐色或黄褐色胶状物体。一些商家声称桃胶是胶制品，口服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胶原蛋白，美容养颜。但事实上，桃胶的主要成分为多糖类物质，还含有少量蛋白质、多酚等，其本质是植物性膳食纤维，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动物结缔组织中的蛋白质，植物中不存在此类成分，因此桃胶无法直接补充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此外，口服胶原蛋白能美容养颜也是行不通的。首先，皮肤衰老的表现为皱纹增加、色素沉积、皮肤变薄、表皮含水量减少、弹性下降等，是由很多内因和外因共同参与导致的。其中胶原蛋白的减少仅仅是皮肤衰老的多种因素之一。其次，吃进去的胶原蛋白并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而是要先变成氨基酸，至于能吸收多少，又有多少恰好能补充到面部合成胶原蛋白，这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吃啥补啥。另外，胶原蛋白还是一种营养价值很差的蛋白质，它分解后产生的氨基酸里缺少一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色氨酸，完全没有必要口服补充。总之，别指望吃桃胶美容养颜了。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0: 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了许多的就业岗位，就有不少人在担心 AI 是否会取代完成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工作，科技进步是否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关注以上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当中的一集，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高效正确的选择就业求职的方向。在 AI 时代的工作当中就指出了 AI 时代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制定出配套的技术革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创新，确保科技进步能够惠及每一个人。通俗的来讲，就是科技进步了之后，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精细了，甚至说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也有很多的著作啊，都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听到过郑军先生讲他自己的书，但是这一次他作为一位推荐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 AI 时代的工作。郑先生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那我请问一下郑先生，节目一开始就是现在的 AI 能够干什么样的工作，我想 AI 不能干的工作大家就放心了，哦，这个替代不了，那 AI 能干什么工作呢？
1: 按照我们这本书的这个说法呀，AI 现在能够要落地啊，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得有将近十年的左右。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做一些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事情。那么最主要就是它我们有一个术语叫不具身的，就是没有形体的，这是就是在电脑上在网络上转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文生图啊，文生视频啊，等等这些东西，用于把你的自己的形象放到一个虚构的这个背景里边，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在玩了，因为它不需要这个 AI 走出它那个机器到现实生活中间来，我们商场这边也其实也看过机器人，对吧？你只要人流一多了，客流一多了，它那个商家可能要把它收回去，因为它还算不出来这个算法，它怎么样在这一大堆人里边怎么样找自己的路径？但是其实一个小孩都能做到这一点，机器人现在还做不到。那么没有形体的这些工作，它其实是代替了不少啊。这个现在它还只能做到这一步。
0: 郑先生谈到了有些工作啊，确实是 AI 现在已经干得很熟练了，而且已经是有很多的 AI 替代了人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工作 AI 目前呢还干不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替代可能要在十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出现。所以说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不是仅仅谈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
1: 对，实际上是这本书啊，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学术团队给他们政府做的一个关于就业的一个调研，而且它很早，它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啊，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然后这个 AI 就出圈了，这被广大群众所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说 AI， 说 AI。其实 AI 里边好多技术以前一直在默默的就在那儿发展着，所以这本书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的前瞻性。那么到了2022年呢，这个 AI 大家火了，所以这本书临时改了一下名字，觉得 AI 时代的工作，但是它大量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它捋了一个历史脉络。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经常被叫去做关于 AI 的节目呀，跟我们一起谈的都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他并不了解社会上是什么样，他只是做 AI 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他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知道今天这个工作没了，明天那个工作没了，他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这本书因为他是学术专家搞的一个全社会各种职业的一种调研，所以他给了我们这种全局性的认识，而且他非常乐观，他说了好几条，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他说了好几条，说大家不用悲观，将来这个就业的岗位总量可能会比以前还要多，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它的价值就在这儿。

0: 里，他给大家一个乐观的未来。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啊，应该叫结论，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捋一捋，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 AI 的整个的发展史。而刚才呢，郑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觉察到了，或者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做热点，跟大家做一个普遍的介绍之后，大家会担心 AI 能不能取代我们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谈着 AI 的这个历史发展，一方面呢也在说一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 AI 都干了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
0: 嗯，
1: 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咱们一下
0: 好好好，
1: 咱们做的是 AI 简史系列节目。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啊，这个书的意思就是说 AI 其实是这个信息技术的第四次大升级。
1: 嗯，
0: 第一次就是电脑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各个岗位，第二次就是互联网进入了各个岗位，第三次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我们手机，智能手机，
1: 嗯，
0: 又进入了这个普及。第四次是 AI， 那么每一次差不多你都得要将近10年，它才能真正的普及开。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电商，对吧？电商，中国最早的电商是1999年就成立了。那么那个时候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跑快递，那他怎么办呢？就老板自己开着私家车到处送可乐。
1: 20-30年前，大家回想一下、啊、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代。直到十几年后电商才普遍的就对客那个这个商铺产生了压力，这都得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了、
1: 哎、
0: 那么这中间隔了十几年。如果说你现在马上就退休了，你可以躲过这波，就是 AI 这波你就可以躲过去了。那互联网也是一样，就至少得有十几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行业其实一直没有被互联网所取代，哎，所以说 AI 也不会那么快。这是这个书的结论。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心里也踏实了，我觉得我同意他的结论。
1: 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嗯、哎呀，原来很着急的迫在眉睫的事儿，现在看到落地呢得有10-20年以后，他们心里面仿佛踏实了一下，一算距离自己退休应该还不会
0: 应该能过去躲过去了，
1: 还不会被替代啊。
0: 对对对。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任何的一个新技术，不仅仅是新技术，大家在尝试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您买一种新的啊这个食品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换一个新的，以前您是用这种方式啊来理财的，现在您准备换一个新的方式，大家并不是说不信任那个方式，而是说呀，我心里面有点担忧，它在给我带来便利、嗯、给我带来这个利润的增加的时候，它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们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发现呢？我觉得 AI 替代人类的工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认可。
0: 哦，这个是每一种技术吧，就它刚上来的时候它的毛病非常多，
1: 嗯，
0: 然后用一边用一边改，一边用一边改，然后它一点一点的，你用了几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版本会非常好。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导航其实就是 AI 这个大技术框里边的一种。十几年前刚用导航那批人应该还有印象，经常给你导到死胡同里去，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它就是用无数次的升级来造成的。所以说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出来一种新技术啊，你一两年你先别管它，因为它老出错。你过了一两年，它大量的这个错误它已经都筛查好了，它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我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1: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享受美味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第一个吃螃蟹嘛，这螃蟹你该怎么吃，用什么样的调料啊，然后工具啊等等的都是什么，这真的是不太容易啊，你刚一吃你就跟一个食物链的人士似的，但后面因为已经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了，所以呢就很愉快的享受美食了。不过对于科技探索来说，不是说啊有这个好奇才有进步吗？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尝试新事物。
0: 他这个说的是研发、嗯、研发的那个，因为我也经常去科研院所研发的，他永远再有好奇心，因为这个给他的指标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前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应用端呢，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太靠前。我刚才说的那几次这个就是那几次浪潮啊，我觉得我都是在那个普及之后的大概3到4年开始用。比如说电脑，上网我用的都是差不多3到4年。手机大概是在2008年以后，我2012年才开始用，就是智能手机，差不多都跟了3-4年之后，哦，觉得它已经稳定了，速度流量都可以了，然后我才开始用 AI 呢。我现在也差不多，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不是研究这个 AI 的，不是靠它吃饭的，你只是一个使用者的话，现在应该这个今年这段时间开始用是可以的。
1: 经过郑先生这么细细的道来，然后我们。

0: 逐一的数了下来啊，其实大家对于 AI 是否会替代你现有的岗位的话应该是放心的。而且在书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的是什么呢？总结过去的经验，认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的普及都带来更多的岗位，注意这四个字，更多岗位。所以 AI 呢也能增加岗位而不是减少岗位。刚才咱们就说过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来数一数吧。这些的增加的岗位有可能是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呢？郑先生，
1: 我估计以后啊，传 AI 的就给你研发你自己适用你自己的 AI 的，应该将来会成为一个新行业。他专门给你做，比如说你那个企业用的一个程序，现在都是最大的企业、头部的企业，他才能说你给我单独做一个程序。但是一般你比如说你有几百个人、几十个人那种小公司，以前是用不起的，现在 AI 可以做程序了 ，AI 自己可以编程了。他们可以为你这个小企业可以给你单独编程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前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 AI 时代的工作。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 AI 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结论， AI 时代我们的工作岗位它有可能不是变少了，我说的是人类的工作岗位，有可能它不是变少了，而是增加了。都增加在哪些的这个就职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继续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3: 他这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本书里边，他就介绍了一些，因为他在美国呀，美国这个最人最多的两个就业岗位，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法律服务，就是律师。这两个岗位，他就讲到以后会由 AI 来大量的这个就进入啊，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家政服务，就是现在美国我看了书我才知道，他有将近几百万人是做那个家庭的那种健康护理，就是相当于这个医疗护理，家庭的这种护士。然后他说以后会那个 AI 会给做这个个人病历。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子病历啊，其实都是要汇总的。那么以后 AI 就汇总我们的病历，帮助这个护士啊，帮助医生啊，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个人来服务。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啊，其实医生没有时间去问你个人的病情，简单问几句就赶紧就开药方了。他并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病历啊。这我们现在以后呢，就是说你以前得过哪些病，你以前吃过哪些药，这些东西对你这次的这个诊断都是很有用的。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新行业，叫电子病历行业。这个电子病历行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就是有些在这公司都不公开，因为它是一个弊端的公司，它只服务于医院，医院的大量的这电子病历其实都汇总过去，然后那个医生在里边筛查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新行业。再有这个律师很多法律服务现在是已经开始使用 AI 了，就是出那种大量的厚文本，很厚的，比如说两个公司之间要那个做成一个合同，可能有几百页，现在就是由 AI 直接生成，反而提高了他们律师的工作效率。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定损，现在也开始用 AI 了。
2: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要谈到 AI 的它的一个功能。你看，我们人要去查一个资料，我们得是人脑人眼，一篇一篇的找，一篇一篇的去看。这个处理速度，如果和老说 AI 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特别高效的计算机。我们人脑去看、去捋啊、去排列的速度根本。

就无法和现在的计算机去比较。刚才郑先生谈到的这两种职业，不论是医生也好还是律师也好，我想他肯定不是说医生最后给你动手术，当然动手术现在也有机器人，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通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德化油器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出口化油器及其配件货值7800多万元，同比增长57.5%；宁德高速管理部门开展隐患排查，严守安全防线。平南县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福鼎台报道。福鼎是我国最大的化油器生产基地，素有中国化油器名城之称。随着海外园林机械、农用机具、摩托动力设备市场需求逐年扩容，福鼎化油器生产企业借着动力设备的出海热潮，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德市出口化油器及其配件货值7806万元，同比增长57.5%，其中核心产区的福鼎化油器出口额达7103万元，同比增长23.9%，跑出外贸增长加速度。近日，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3000台通用汽油机化油器经宁德海关官员现场查验合格后，装车发往德国市场。德国是这家企业今年重点布局的欧洲新市场，但在出口前期，因对德国最新准入规则及关税政策不熟悉，出货进度一度受阻。宁德海关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高效化解相关问题。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外贸报关员林泉：
3: 海关工作人员主动的上门宣讲，为我们点对点的讲解通关的流程，指导我们完善报关的手续，出口难题全部都顺利的解决，我们也能按期交付海外的订单。
1: 金科公司年产各类化油器200万台，过去企业外销占比仅30%，乘着海外市场需求增长的东风，叠加海关 RCEP 原产地证书智能签发等便利化举措加持，金科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出口额突破1500万元，同比增长200%。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林敏：
4: 我们出口货物的通关时效大幅度的加快了，出口物流成本也有效的降缩，让我们今年拓展海外订单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1: 政策赋能助力老牌企业转型突围，智能制造也为产业出海提供硬核支撑。走进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精工自动化车间的高精度数控设备高速运转，操作员只需在操控台输入参数，便能自动完成化油器精密孔位加工。大规模智能化改造，从生产源头提升了产品稳定性与交付效率，为企业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打下坚实硬件基础。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陈雪莹：
5: 这两年我们公司大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大批量引入自动化机械臂，覆盖零部件精加工、组装装配、成品检测等核心工序，生产线连续性和加工精度得到质的提升，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2026年上半年摩托车化油器外贸出口额达3000万，同比增长20%。
1: 目前欧斯特公司常规化油器产品多达150余款，覆盖全球大部分常见车型，年产能突破500万套，远销欧洲、南美、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压铸、精加工两大核心工序已实现100%自动化。
6: 充足的产能与海关全流程合规指导形成合力，让企业既有能力稳住成熟市场的老客户，也有底气挖掘新兴市场的增量订单。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有强：
7: 直到我们完善产品溯源体系，规范前六层出口申报操作，我们不仅有效规避了出口合规风险，顺利享受到多项关税优惠政策，大幅降低出海经营成本。
6: 宁德海关企业管理科科员阮和晶：
8: 出口国准入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横在企业出海通道前的新障碍。为保证宁德市化油气产品顺利出海，我们为企业提供一企一测上门服务，为企业解读 RCEP 独有的原产地累积规则，指导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享受关税减免，同步优化属地查检模式，提升通关效率，切实为企业出口纾困减负。
9: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7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力赋能科技创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科技事业发展各项部署要求，扎实开展科技创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认真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高中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以有力监督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结合开展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助力推进城市更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找准人大工作服务城市更新的结合点和发力点，加强对城区充电桩增设、公共停车泊位建设、口袋公园打造等年度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用好各类民主民意表达平台载体，常态化收集民情、汇聚民智，推动城市更新工作贴合群众期盼，顺应民心需求。要协力守牢安全防线，结合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要求，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例执法检查，督促相关部门层层压实责任，将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岗到人，积极引导人大代表主动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立足实际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宣传，携手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会议还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以及有关人事事项。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27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5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会议研究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有关事项，研究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近期召开，会期半天，建议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石球红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关于接受党帅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事项。
9: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高速公路桥梁、隧道、边坡等重点部位安全风险增加。宁德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和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落实闭环治理，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7月27号，在 G15 沈海高速霞浦湖屿岛服务区路段，宁德高速养护、路勤等部门组成联合巡查队伍，采取人工巡查与科技巡检相结合方式，对边坡排水设施、防护结构、坡面稳定情况进行逐项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桥梁是高速公路安全运行的重要节点，在 G15 沈海高速福鼎巨口特大桥，巡查队伍重点检查桥梁伸缩装置、支座、护栏、排水系统等关键部位，排查可能存在的结构异常、设施老化等问题。在 G15 沈海高速霞浦赤岭隧道，巡查队伍通过现场测试、设备巡检、数据核验等方式，对隧道结构安全、消防设施、照明设备、供配电系统等关键部位开展专项检查。当前高速管理部门正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开展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集中力量厉行厉改，分批分期整改落实。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平南县聚焦综治工作提质升级，建强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平台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近日，平南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解员联合司法人员通过专项调解成功化解一起民间借款纠纷，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并履约。这个中心依托创新组建的嘉禾、安业、宜居三支专业调解队伍，集成法律咨询、行政复议、法律援助、矛盾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平南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特聘调解员苏之贵：
10: 一个案件我们都是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先审查一下，就分门别类，拿到相应的专业团队，由他们接手去进行调解工作。同时我们那个还推行调解公加公正、调解加司法确认等多模式。调解一旦经过司法确认以后，就具有强制执行力，同时也避免了我们案件势不了，甚至于调解在家门口得到化解。
6: 县乡两级通过搭建综治大数据指挥平台，整合网格巡查、线上上报、部门排查、信访诉求等各类数据资源，实时监测治安态势、矛盾隐患、纠纷进度、风险点位，构建线上预警、线下处置、全域联动的智慧综治体系，推动基层治理向智能化防控延伸。平南县塘口镇政法委员、副镇长吴浩刚：
11: 过去群众有诉求自己来反映，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询问哪个部门、哪个办公室在登记办理，现在他们线上登记后，工作人员后台协调相关部门上门排查处置，节省大量群众时间精力，我们的基层治理精准度和工作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
6: 线上智能预警与线下分层调处相结合，目前当地已形成网格排查加分类处置加联动调处加数字赋能综治体系。今年以来，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共计受理群众诉求560件，结案531件，办结率94.82%，实现小事不出中心、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标。平南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清厚：
12: 我们综治中心将持续深化新时代分桥经验的实践，不断优化综治中心软硬件建设，完善多部门这个协同联动机制，深化这个省市综治大数据平台的实战应用，持续的推进基层综治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提质升级，以这个高效能综治治理守护群众平安幸福。
6: 本台记者陈威宇、通讯员林喜报道。2026年宁德市第19届东冲半岛杯闽浙赣男子篮球邀请赛近日在霞浦县下虎镇闭幕。福建、浙江、江西三省12支代表队经过6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决出胜负。霞浦、福安、蕉城、寿宁4支代表队位列前四。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化油气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出口化油气及其配件货值7800多万元，同比增长57.5%。宁德高速管理部门开展隐患排查，严守安全防线。 平南县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2017年啊，是中国农历的丁酉年，俗称也就是鸡年。说起中国历史上的鸡禽名画，那可是非常多。为什么呀？这鸡呀，有吉利的吉的谐音，所以啊，鸡禽画也有大吉大利的好彩头在里面。那么您知道中国古代名画当中最为知名的鸡禽画有什么吗？您知道这宋徽宗赵佶最为喜爱的鸡禽画有哪些流传于世吗？不过也算是有点讽刺，这宋徽宗啊，虽然喜欢鸡禽画，但他的结局可不是太吉利。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国画珍宝鸡禽画的传奇故事。古人就认为啊，说鸡有五德，这鸡呀、和吉利、吉祥的吉谐音，因此呢被视为吉祥之禽。在中国国画当中啊，鸡的题材有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金鸡报晓、雄鸡报捷、金鸡迎春、鸡鸣富贵、闻鸡起舞等等的吉祥寓意，深受国画的画家喜爱。宋徽宗啊，是北宋的画王，他的美学思想啊极为丰富而且深刻，他的画呢尤其注重气韵还有意境，画作的空间美和时间性、气局的充实跟流走融合统一，成了美妙的抒情。相传啊，赵佶所作的《芙蓉锦鸡图》是中国历代经典名画当中的精品，风格殊异，妙笔纷呈。这幅画的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天赋和精湛的绘画技巧，使用笔和设 色这两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元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所描绘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画境，使作品啊栩栩如生，流传千古。这幅画呢现在就收藏于咱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有一篇专门介绍了芙蓉锦鸡图的传奇故事，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皇帝画家，芙蓉锦鸡图就是他最喜欢的一幅花鸟画。那么芙蓉锦鸡图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它是宋徽宗的真迹吗？今儿个我给您说说这芙蓉锦鸡图。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之上掠地攻城，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北宋的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城外杀声震天，血流成河，随着一阵疾驰的马蹄声，加急的快报被送进了皇宫。皇宫的御花园内是一派祥和的气氛，宋徽宗皇帝赵佶在大臣和妃子们的陪伴之下，正在悠闲自得地吟诗赏画，欣赏着他最喜欢的花鸟画芙蓉锦鸡图。这芙蓉锦鸡图被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只体型优美的锦鸡落在了盛开的芙蓉花枝上。锦鸡回头张望，他看什么呢？原来啊，是一对翩翩飞舞的彩蝶。 再细看那只锦鸡，全身羽毛鲜艳夺目，栩栩如生。锦鸡脚下的芙蓉枝叶层次分明，重叠而不繁乱。画的下方画了几只鲜艳的菊花，既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又锦上添花，烘托出金秋时节的宜人景色。画的空白处，宋徽宗用他那刚劲有力的瘦金体提了一首诗：秋尽聚双盛，鹅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拂衣。好一幅芙蓉锦鸡图，在场的人们无不赞叹，宋徽宗更是满心欢喜，洋洋得意。正在兴高采烈之时，金兵包围汴京的加急快报传入了皇宫。宋徽宗不听则罢，听到这消息吓得浑身颤栗，瘫倒在地。仆人们赶紧把他扶回了寝宫。俗话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兵压境，赶快调兵遣将，和金兵一决死战吧。可是宋徽宗呢，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他发出了一道圣旨，立即退位，传位给了儿子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的冬天，金兵攻破了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爷儿俩成了金兵的俘虏，芙蓉锦鸡图也成了金国的战利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作为皇帝，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他重用奸臣，滥增苛税，弄得民不聊生，葬送了北宋的大好江山。但是作为画家，宋徽宗聪明过人，艺术天分极高，凭借着勤奋好学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创作了不少传世之作，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不少宫廷画家的优秀作品上都留下了宋徽宗的墨宝。后人把这种画叫做御题画。由于真正的作者没有在画上留下姓名，而且宋徽宗本人又是一位绘画大家，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在宋徽宗留下墨宝的哪些绘画作品中，哪些是宋徽宗自己的作品，哪些是御题画呢？经过专家们反复的鉴定，最后确定了《柳鸦图》《池塘晚秋图》《竹琴图》《四琴图》等作品是宋徽宗的真迹，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琴图》等等的是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工笔重彩，形象生动逼真，是典型的宫廷花鸟画，代表着宋朝花鸟画的最高水平。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富贵艳丽，逼真传神，宋徽宗本人的绘画也丝毫不逊色。那么宋徽宗为什么要把画画得那么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公道自然成，他虽然生活荒淫无度，可是画起画来却是废寝忘食，一丝不

0: 狗。民间传说他有画龙点睛的本领，他用生漆点鸟睛，鸟眼看上去好像在转动，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赵吉从小喜欢绘画，特别喜爱写生，他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花卉珍禽，一是为了玩赏，二是为了写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段时间他从早到晚待在鹤笼旁，细心观察仙鹤吃食玩耍的各种形态，边观察边写生，连饭都顾不上吃。皇后看着心疼，派人送去他最爱吃的饭菜，送饭的人不敢打扰，在身后站了好几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几个时辰那可不就是一天的功夫吗？可见宋徽宗画起画来是多么的专注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赵佶后来能够娴熟地画出仙鹤20多种不同的姿态，为花鸟画的神形兼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徽宗才气焕发，聪明过人，集书法、绘画、诗词于一身，他的书法独具一格，有强烈的个性，被称为瘦金体，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徽宗擅长诗词，著有《宣和宫词》3卷，被后人编辑成了《宋徽宗诗词》一书。但是宋徽宗成就最高的还是花鸟画。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徽宗赵佶啊，是一位艺术家大皇帝，他终日里啊潜心迷恋于书法还有绘画，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啊，政治无能，生活呀又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书画，笙歌词赋，无不精工极研，堪称是一代大家。宋徽宗赵佶所画的《腊梅山琴图》也堪称是西式的国宝。有关这件国宝啊，也有一个传奇故事，我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说到《腊梅山琴图》，它还和咱们中国宋代书画皇帝宋徽宗有关系。宋徽宗赵佶的传世画作很少，所以极为的珍贵。那么流传至今的《腊梅山琴图》是不是宋徽宗亲笔呢？在名画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给您说说这个有名的画作《腊梅山琴图》。《腊梅山琴图》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中国政局不定，战乱频频，北京城里刮起了一股文物收藏风，不少富商费尽心机，只为能在乱世低价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字画，以求保值。据民间传说，有一位胖富商也为挣钱加入到了收藏书画的行列。有这么一天，他重金购得了一幅名叫《腊梅山琴图》的花鸟画，画买到手了，可真假却搞不清楚。这胖富商寝食难安，于是请行家们前来做最后的鉴定，决心弄个明白。就在这胖富商的书房里头，几位北京城里的书画行家如约而至。胖富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画轴，《腊梅山琴图》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但见有一对白头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下方的两丛草木植物，一丛是七里香，一丛是狭叶山苦菜。几位行家走上前去，争相观看这幅画。一位画家弯腰仔细观看了半天，说道：这幅画通幅用笔细挺，用提顿转折的线条画出曲折的梅干，用均匀的线条来表现光滑的鸟羽和花印，笔法完全应物而生，法度严谨，充分体现了徽宗皇帝的画风，应该是真迹。说完了，另一位收藏家也开口了：
4: 我觉得从搜画的角度来说呀，收藏宋徽宗的画最重要的就是要辨别玉画和玉题画。一般玉画是指宋徽宗自己亲笔所画，比较有收藏价值。

0: 宋徽宗两次提到了赵昌，这幅画是御题画的代表。收藏家用手指着《腊梅山秦图》右下角说：“这是用瘦金体书写的‘宣和殿御字并书’几个字，款下面还有‘天下一人’四字的画押。同样的字体落款，应该能证明这幅画是真迹，而且还是极少传世的宋徽宗御画。”听了几位行家的鉴定，这胖富商觉得自己买着了宋徽宗的真迹，不由得心中大喜。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家人突然来报说，城东的一位富商也购买了一幅同样的腊梅山秦图，也有行家说是真迹。胖富商的眼睛顿时又双目圆睁了，张大了嘴巴。在场的众位行家也是一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在座资历最深的老书画鉴赏家。顺着众人的目光，这位一直没开口的评画老鉴定家说话了：“宋徽宗作画向来精致细腻，他的画作都有着复杂的绘画工序，画成一幅画要好几天甚至上月。据记载，真迹腊梅山秦图是经过了生卷上矾、勾括醒色等复杂的工艺才完成的。眼前的这幅画根本没有真迹所呈现的质感，应该是使用比较先进的影印方法，加上人工二次手绘加工制成的，而且画卷还有人工做旧的痕迹，这是一幅足以鱼目混珠的赝品。”像这位胖富商受骗上当的事儿，在当时的北京城可不算少，因为宋徽宗的画格外的珍贵，赝品也就自然很多。这胖富商买赝品的事儿不胫而走，书画商和收藏家们再遇到宋徽宗的画也都格外的小心。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腊梅山秦图这幅千古的名画。有人分析，腊梅山秦图一直珍藏在宫中，还有人说可能已经被溥仪带到沈阳了。那么腊梅山秦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
1: 对呀，这幅腊梅山秦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那么是怎么辗转到了宝岛台湾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有时候我希望我的生活真的是越简单越好，我相信听节目的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那些任何复杂烦人的交往关系都不要有，在一起舒服，那就真心实意的相处，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玩，觉得憋屈难受了就赶紧离得越远越好。我不想每天思来想去让自己烦恼，我只想要最简单最真诚的关系，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让我难受了，那我就立刻马上躲起来。

有时候想想忙起来也蛮好的，所有杂七杂八的心思都不见了，累了倒头就睡，饿了张嘴就吃，一切欣欣然，真好，好像就像是四季当中的春天一样，万物都有复苏的机会，你我也都不例外。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很喜欢打烊了这个词儿，它好像意味着是商店晚上要暂停营业了，热闹的小吃店要关门了，大家看到这个提示就会不再打扰了。今天打烊了，接下来是我自己的时间，需要解决的烦恼和需要努力的事情，明天再说吧。

是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0: 三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

0: 四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4: Let's go.

0: 五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式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

0: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0: 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

0: 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召开上半年工作会议，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将于8月3号到9号在福州举办。
2: 福建首个第五代协辅产业园在实施投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紧盯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点评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15五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新福建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当前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全面客观冷静看待经济形势，做到系统把握、精准施策，正确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持续巩固我省经济长期向好基本态势。周祖义强调，要对照年度目标任务，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加快补短板、断长板，加压奋进做好下半年工作。一要在扩大有效需求上加压奋进，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更大力度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用好政策促商品消费，优化供给促服务消费，创新模式促新型消费，更大力度释放投资增长潜力，加快建设进度，精准谋划项目，提升投资质效，更大力度稳外贸、稳外资，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出口商品结构，加力招引一批高端外资企业，扩大投资福建品牌影响力。二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加压奋进，融通建设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强化科技引领，持续优化创新制度体系、创新平台体系、创新主体培育体系，强化产业支撑，协调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实施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相关规划衔接、政策协同，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实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三要在激发改革动力活力上加压奋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深化服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增强国资国企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营商环境监测，规范涉企执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完善政策体系，创新融合实践，形成标志性成果。四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加压奋进，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稳就业，统筹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用心用情办实事，统筹做好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领域工作，关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全域统筹促协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久久围攻抓生态，坚持双碳引领，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五要在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上加压奋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工作，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防汛救灾措施，抓紧抓实经济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抓紧抓实社会稳定工作，推动矛盾纠纷依法实质化解。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扎实推进党的建设重点工作，平稳有序抓好换届各项工作，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做好下半年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赵龙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全力以赴拼经济，尽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顶压前行，奋起直追，攻坚奋战三季度，凝心聚力稳增长，推动工业稳产扩产，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提振消费，稳住外贸基本盘，做好农业农村工作。要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平台、机制、人才入手，推动创新跑出加速度。要加快推动产业升级，以县域重点产业链为基础，打造 55X 产业集群，推进数字全面赋能，促进传统产业脱胎换骨。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要保障改善民生，全力稳就业，统筹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树牢底线思维，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会上，省发改委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上半年全省及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思路举措。省委办公厅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有关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14届海峡青年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活动的整体安排和特色亮点，请听记者刘玲的报道。
3: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将于8月3号到9号在福州举办，全年一共安排47项配套活动，预计参与的台湾青年超过3100人。其中主场活动海峡青年联心会将于8月6号下午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联副主席张阿峰。
4: 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将以交流、奋进、融合为主题，涵盖了政策发布、文艺展演、故事分享等多个板块。
3: 和往届相比，今年的海峡青年会除了传统的棒球、马术交流，还新增陆地冰壶、遥控帆船等新潮运动，同时打造机器人互动、大熊猫科普、非遗体验等沉浸式活动。全年规划17场文化交流活动，并依托台湾会馆、闽安村等寻根点位，组织台青寻根之旅。省台办副主任汪元平：
5: 每年吸引大批台湾青年来闽参与族谱对接、寻根业主、中青联谊等活动，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3: 本届海青会还开设了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等8项人才专场活动，活动期间将集中发布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等千余个优质岗位，并设立专属台青服务驿站。本届海青会还将发布支持海峡青年发展新城市第3批10条会台措施，覆盖创业补贴、人才引进、实习保障等方方面面。全国18座海峡青年发展新城市台青推荐官也将同台推介城市资源，联合发布研学路线、就业岗位、青年服务驿站等共建礼包。同时今年还将深化福马融合，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栋：
6: 举办海峡青年气象会活动，发布海峡两岸青年气象防震减灾与气象文化共建倡议， 组织两岸青年开展万能一移增值换流活动，带动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水生生物资源的养护。
7: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是泉州制造业转型升级重要抓手。日前，福建省首个第五代协辅产业园卡宾新制产业园在实施憨江投用。产业园以安全建筑、一站式配套、零碳智慧标准打造一体化产业载体，吸引协辅企业入驻。产业园园区厂房统一采用丙二类高标准消防建设，自动喷淋、烟感报警、防排烟等消防系统全域覆盖。园区里智慧车位、共享餐厅、人才公寓、商务会场、共享办公区、健康跑道等设施一应俱全。入驻企业的后勤保障、物业运维等事务全部交由园区统筹，可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入驻企业实施康妮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范远栋：
8: 很好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一些企业进来的话，对企业更实效、更方便，包括供应商、材料商、客户，肯定是有大的帮助。我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嘛。
2: 园区集聚协辅上下游优质企业，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在全省首创共享车间加产业链集聚模式，支持企业拎机投产、快速达产，共享高端设备、研发平台与产业资源。卡宾集团副总裁、福建华泽药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建群：
9: 把企业的车间变成大平层，跟住宅概念一样，使车间配合度更快，适应于未来自动化程度的。接下来马上就会开始做微电网，就是提供绿电、碳足迹的计算，这个对高端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好处。
7: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1: 福建各地多措并举，精准施策，不断改进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管模式，启用科技新装备，筑牢基层一线安全防线。在泉州安溪县官桥镇思明工业园，当地安监、综治、执法等部门工作人员对照三色分级管理清单，对一家橙色管控类企业进行例行抽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配备及疏散通道畅通情况。官桥镇企业多、行业杂，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当地探索推行红、橙、黄三色分级管理模式，对辖区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有效提升了执法效能。安溪县官桥镇安监办负责人李志波：
10: 红色监管内主要针对火灾和爆炸风险有更高的企业，每半个月至少检查一次；橙色管控内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每月抽查一次；黄色关注内主要是安全管理达标的企业，每半年检查一次。
1: 自红橙黄三色分级管理模式实施以来，官桥镇共排查出一般隐患997项，完成整改784项，并对存在重大隐患的9家企业做出停产整顿处理。漳州市近日上线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大到百万栋建筑的模型，小

0: 到一个工地的扬尘监测数据，一座桥梁的结构应力数值等，大量城市运行的要素都被整合进这个平台。结合当地地处沿海特点，平台还安装了气象房屋预警模块，实现台风影响期间房屋自动预警，为精准防控提供决策辅助。漳州市城市更新中心高级工程师郑小亮，
1: 在规定时间内预测出我们某一个房屋危险等级是几级的，在我们地图上能快速定位出房屋的位置及相应的信息，提前为应急部门提供相应的预警。
0: 莆田仙游县蔡溪乡地处山区，村落散落山间，沿街店铺密集，当地将主街上65家沿街商铺户户都建起了专属安全档案。曾经撕拉电线、防火门缺失、窗外防盗网封死等顽疾，如今逐一消耗。商户岳文海：
2: 防火门也安装好了，灭火器也有了，也都配备了啊。现在我们在这边做也放心了，也安全了。
0: 蔡溪乡还组建起专职综合应急消防队，10名队员配齐水罐消防车、山林灭火装备和防汛排涝全套器材，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仙游县蔡溪乡党委副书记黄新娇：
3: 着力提升应急指挥调度能力和科学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4: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5: 昨天，爱我人民，爱我军，残健同心双拥情081残健融合主题党日活动在福州举办。残疾军人、视障人士们触摸红军军号、水壶等红色老物件，沉浸式回望长征岁月。75岁的王英杰，1982年服役期间因工受伤，落下1级视力残疾。他在省市盲协工作了35年，聚焦残疾军人权益保障。
6: 党和政府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视。国家残疾军人伤残金啊，每年都有增加，鼓励我们用智慧和双手改变自己的人生。
5: 活动现场，残疾军人和军属们还聆听了英烈保护政策讲解。残疾军人家属林彩珍：
7: 我的丈夫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伍老兵，没有显赫的功绩。在他生病后，我们曾迷茫无助，好政策给了我们一家坚强后盾，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勇气。
5: 福建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会长毕占敏：
8: 我们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配合开展双拥助残相关工作，主动对接各类助残拥军资源，关注残障军人的康复救助、就业扶持，关注他们家庭的实际困难需求，用心用情为残障军人群体纾困解难。
4: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兰台交流赛将于8月1号晚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训练基地足球场举行。闽超平潭队将与台湾劲凤足球队展开一场跨越海峡的体育文化交流，这也是今年闽超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的重头戏之一。请听平潭台记者林同心、赵希的报道。
9: 本次交流赛是闽超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请您来交流的重要落地赛事。根据安排，比赛将于8月1号19:35正式开始。8月2号，台湾劲凤足球队将参访平潭两岸融合示范点、特色文旅及乡村风貌，沉浸式了解平潭对台政策、海岛发展与闽台同源文化。目前赛事门票已通过官方指定平台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正式开售，球迷可按场次选购。闽超平潭队阵容中既有本土草根球员，也有多位在蓝工作生活的台胞球员。此次对阵台湾劲凤足球队，不仅是一次竞技切磋，更是一次以球为媒、以情连心的文化交流。平潭旅游文化服务中心体育科副科长林永庆：
10: 通过绿茵场上的互动，两岸球员将加深了解和增进友谊，为我们闽台的体育融合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协同公安、消防、电力、医疗、通信、安保等保障单位提前部署，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的进行。
5: 下面播报简讯。日前，新能源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正式入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成为全国新能源领域首家入列的民营企业。 这标志全国首支新能源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企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正式启动运行。
0: 近日，在厦门机场海关监管下，满载18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货物的 SC2467 次全货机航班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平稳起飞，前往泰国曼谷，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泰国的全货运定期航线正式开通。
5: 近日，福州市住建局发布公告，就关于进一步明确物业企业禁止性行为及强化物业管理规范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持续至8月23号。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5: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
11: 的文化需要弘扬，
1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4: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3: 欢迎收听 FM 101.7，
14: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5: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德化油器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出口化油器及其配件货值7800多万元，同比增长57.5%；宁德高速管理部门开展隐患排查，严守安全防线。平南县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福鼎台报道。福鼎是我国最大的化油器生产基地，素有中国化油器名城之称。随着海外园林机械、农用机具、摩托动力设备市场需求逐年扩容，福鼎化油器生产企业借着动力设备的出海热潮，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德市出口化油器及其配件货值7806万元，同比增长57.5%。其中，核心产区的福鼎化油器出口额达7103万元，同比增长23.9%，跑出外贸增长加速度。近日，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3000台通用汽油机化油器经宁德海关官员现场查验合格后，装车发往德国市场。德国是这家企业今年重点布局的欧洲新市场，但在出口前期，因对德国最新准入规则及关税政策不熟悉，出货进度一度受阻。宁德海关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高效化解相关问题。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外贸报关员林泉：
16: 海关工作人员主动的上门宣讲，为我们点对点的讲解通关的流程，指导我们完善报关的手续，出口难题全部都顺利的解决，我们也能按期交付海外的订单。
15: 金科公司年产各类化油器200万台，过去企业外销占比仅30%。乘着海外市场需求增长的东风，叠加海关 RCEP 原产地证书智能签发等便利化举措加持，金科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出口额突破1500万元，同比增长200%。福建金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林敏：
17: 我们出口货物的通关时效大幅度的加快了，出口物流成本也有效的降缩，让我们今年拓展海外订单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15: 政策赋能助力老牌企业转型突围，智能制造也为产业出海提供硬核支撑。走进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精工自动化车间的高精度数控设备高速运转，操作员只需在操控台输入参数，便能自动完成化油器精密孔位加工。大规模智能化改造，从生产源头提升了产品稳定性与交付效率，为企业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打下坚实硬件基础。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陈雪莹：
18: 这两年我们公司大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大批量

引入自动化机械臂，覆盖零部件精加工、组装装配、成品检测等核心工序，生产线连续性和加工精度得到。

0: 美、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压铸、精加工两大核心工序已实现100%自动化。充足的产能与海关全流程合规指导形成合力，让企业既有能力稳住成熟市场的老客户，也有底气挖掘新兴市场的增量订单。福鼎市欧斯特机车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有强：
1: 直到我们完善产品溯源体系，规范全流程出口申报操作，我们不仅有效规避了出口合规风险，顺利享受到多项关税优惠政策，大幅降低出海经营成本。
0: 宁德海关企业管理科科员阮和晶：
2: 出口国准入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横在企业出海通道前的新障碍。为保障宁德市化油器产品顺利出海，我们为企业提供一企一测上门服务，为企业解读 RCEP 独有的原产地累积规则，指导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享受关税减免，同步优化属地查检模式，提升通关效率，切实为企业出口纾困减负。
3: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7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力赋能科技创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科技事业发展各项部署要求，扎实开展科技创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认真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高中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以有力监督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结合开展进企业访代表、解忧难促发展活动，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助力推进城市更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找准人大工作服务城市更新的结合点和发力点，加强对城区充电桩增设、公共停车泊位建设、口袋公园打造等年度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用好各类民主民意表达平台载体，常态化收集民情、汇聚民智，推动城市更新工作贴合群众期盼，顺应民心需求。要协力守牢安全防线，结合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要求，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例执法检查，督促相关部门层层压实责任，将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岗到人，积极引导人大代表主动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立足实际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宣传，携手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会议还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以及有关人事事项。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27号，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95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水晶、张雄、徐光中、刘正宇、周乃松，秘书长雷树荣出席会议。会议研究了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有关事项，研究决定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于近期召开，会期半天，建议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石球红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关于接受党帅辞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事项。
3: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高速公路桥梁、隧道、边坡等重点部位安全风险增加。宁德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和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落实闭环治理，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7月27号，在 G15 沈海高速霞浦湖屿岛服务区路段，宁德高速养护、路勤等部门组成联合巡查队伍，采取人工巡查与科技巡检相结合方式，对边坡排水设施、防护结构、坡面稳定情况进行逐项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桥梁是高速公路安全运行的重要节点，在 G15 沈海

0: 海高速福鼎巨口特大桥，巡查队伍重点检查桥梁伸缩装置、支座、护栏、排水系统等关键部位，排查可能存在的结构异常、设施老化等问题。在 G15 沈海高速霞浦赤岭隧道，巡查队伍通过现场测试、设备巡检、数据核验等方式，对隧道结构安全、消防设施、照明设备、供配电系统等关键部位开展专项检查。当前高速管理部门正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开展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集中力量厉行厉改，分批分期整改落实。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报道。平南县聚焦综治工作提质升级，建强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平台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织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近日，平南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解员联合司法人员通过专项调解成功化解一起民间借款纠纷，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并履约。这个中心依托创新组建的嘉禾、安业、宜居三支专业调解队伍，集成法律咨询、行政复议、法律援助、矛盾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平南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特聘调解员苏之贵：
3: 一个案件我们都是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先审查一下，就分门别类，拿到相应的专业团队由他们接手去进行调解工作。同时我们那个还推行调解加公证、调解加司法确认等多模式。调解一旦经过司法确认以后，就具有强制执行力，同时也避免了我们案件势不了，甚至于调解在家门口得到化解。
2: 县乡两级通过搭建综治大数据指挥平台，整合网格巡查、线上上报、部门排查、信访诉求等各类数据资源，实时监测治安态势、矛盾隐患、纠纷进度、风险点位，构建线上预警、线下处置、全域联动的智慧综治体系，推动基层治理向智能化防控延伸。平南县塘口镇政法委员、副镇长吴浩刚：
4: 过去群众有诉求自己来反映，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询问哪个部门、哪个办公室在登记办理，现在他们线上登记后，工作人员后台协调相关部门上门排查处置，节省大量群众时间精力，我们的基层治理精准度和工作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
2: 线上智能预警与线下分层调处相结合，目前当地已形成网格排查加分类处置加联动调处加数字赋能综治体系。今年以来，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共计受理群众诉求560件，结案531件，办结率94.82%，实现小事不出中心、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标。平南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清厚：
5: 我们综治中心将持续深化新时代分桥经验的实践，不断优化综治中心软硬件建设，完善多部门这个协同联动机制，深化这个省市综治大数据平台的实战应用，持续的推进基层综治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提质升级，以这个高效能综治治理守护群众平安幸福。
2: 本台记者陈威宇、通讯员林喜报道。2026年宁德市第19届东冲半岛杯闽浙赣男子篮球邀请赛近日在霞浦县下虎镇闭幕。福建、浙江、江西三省12支代表队经过6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决出胜负。霞浦、福安、蕉城、寿宁4支代表队位列前四。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化油器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出口化油器及其配件货值7800多万元，同比增长57.5%。宁德高速管理部门开展隐患排查，严守安全防线。平南县通过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综治建设，持续。

域之密基层平安治理网络。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